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新闻。最近几天，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控诉自己买的暗黑风的蛋糕，一口下去满嘴却黑，舌头牙齿全变色了。这位网友说，上一次我图新鲜买了一个暗黑风的蛋糕，吃完嘴像刚啃了墨鱼，舌头牙齿全蓝了，洗洁精搓半天才掉。后厨朋友看了说，要调出那种纯黑纯红纯蓝，色素量是浅色款的5-6倍，奶油都变苦了，深色还能盖住蛋糕坯不新鲜的味道，对于小孩的代谢负担更大。好看呢是好看，吃是真的没有必要。还有的网友说，那个色素超级着色的，以前买过定制的蛋糕，色彩稍微丰富了一点，吃的舌头五颜六色，张嘴都不好意思。还有的网友说，之前啊，我刷到过给奶油滴黑色色素的视频，滴了一瓶

甚至还是灰色，感觉吃完舌头都黑了。有网友称，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价的深色蛋糕并非由纯可可粉或者黑巧克力制成，其深色很可能来自大量的人工合成的色素添加。那么事实如此吗？从业20多年的糕点师林先生介绍，制作黑色蛋糕可选用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等原料，即便需要色素调色，仅滴几滴就足够。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发苦，根本无法售卖。相关人士提到，很多网红蛋糕的鲜亮深色是滤镜效果，现实很难克服。正规门店不会为追求夸张的色彩过量的添加色素，同时呢，优质食用色素成本比较高，大批量使用并不现实。有的专家表示，我国国标对蛋糕裱花的各类的合成食用色素有严格的最大的使用限量，网传视频里一次性倒入半瓶的色素大概率已经超出了规范的标准，色素还有每日允许摄入量 ADI 的指标，体重越小耐受摄入量就越低，儿童呢需要格外的注意。所以说，偶尔吃一次深色的蛋糕，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但是要更警惕蛋糕高糖高脂带来的健康的负担，建议儿童严格控制这一类裱花蛋糕的食用频次，日常饮食优先选择天然的新鲜食材，来减少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咱们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卡里躺着好几千，除了去药店买药好像也没什么用，这些是不少年轻人的真实感受。每个月工资里扣的医保费一部分进了个人的账户，日积月累成为一笔最熟悉的陌生资产。那么这笔钱到底该怎么花？存着不动真的划算吗？今天咱一次性说清楚。首先来说一下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除了买药还能干什么？除了可以在定点药店购买合规的药品啊、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用途其实比大家想象的多。用途之一，家庭共济，一人参保，全家够用，这是近年医保改革最实用的变化之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完成官方绑定之后，可以给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国已经有23个省份进一步把共济的范围扩大到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前提同样是被共济亲属已正常参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域的家庭共济。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开数据，2025年1月到12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4.64亿人次，共计总金额687.7亿元。只要按照当地规则开通共济的绑定，家人看病买药刷自己的医保凭证，结算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支付自付部分，就不用再掏现金了。用途之二，买商业健康的保险给自己加一道保障。目前啊，上海、广州、深圳、福州、苏州等多个城市已经明确支持职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购买商业健康的保险。
比如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叫做惠民保，或者经过医保部门备案的重疾险、医疗险等，相当于把沉淀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保障的杠杆，日常咱有医保兜底，大病有商保补充。用途之三，门诊统筹超过起付线能报销。很多人以为看门诊只能刷医保卡里的余额，超过部分全自费。其实呢，职工医保已经全面建立门诊统筹的报销机制，普通门诊合规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年度累计政策范围之内费用超过起付标准之后，统筹基金按照比例报销。个人账户余额用完之后也不会影响门诊统筹报销的待遇，仅仅意味着自付部分需要自己现金来支付。提醒大家的是，看门诊啊，务必出示医保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来结算，费用呢才会计入门诊统筹年度累计。如果全部自费现金结账，这一次的费用就不会累计到起付线当中，系统呢会自动核算是否达到起付线，计算统筹报销的金额。用途虽多，但是个人账户资金不得用于公共卫生的费用、体育健身或者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支出。所以说有几条红线咱们千万不能碰。第一条红线，千万不能套现。任何通过虚假就医、虚假购药套取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都属于骗保行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立法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金的，属于诈骗公司财务行为，骗取医保基金数额比较大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个红线，不能借给别人用。医保凭证实行的是实名制，只能本人就医购药，钱可以共计，这卡呢绝不能外借。把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就医购药，哪怕是亲戚朋友，都是属于违规的。家庭共济和冒名借用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共济呢，是家人刷自己的医保凭证就医，结算调用你的个人账户余额支付自付的部分。冒名的使用啊，是家人直接用你的身份挂号看病开药，属于骗取医保基金。依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41条，将本人医疗保障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需要退回违规资金，参保人还会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如果使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还应当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红线之三，不能买保健品和生活用品。咱们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属于是定向医疗专项资金，不能用于购买保健品、滋补品、米面粮油、日用百货等非医疗的商品。部分药店违规刷医保卡售卖生活用品，一经查实，药店和持卡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咱要说的是，不要浪费，把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刚才讲完个人账户的多种场景使用，咱们要厘清一个误区，那就是不浪费不是要着急把钱全部花完，也不是一味囤着不动，核心是用好这笔定向的医疗备用金，把每一分的余额都花在刀刃上。按照现行的政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会年度清零，还会按照规定计息，本金和利息全部归个人所有，可以结转下一年继续使用，当你去世之后还能够依法继承。
换工作、办理医保关系、跨省转移的时候，个人账户余额一般都会随同转移接续，达到当地医保规定缴费的年限。办理退休之后，每月依旧会有资金划入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累积，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消费，咱们千万不要抱着钱放在卡里闲着就是亏的心态，盲目的囤积大量用不上的药品耗材。如果现在为了花掉余额冲动消费，等到生病就医，真正需要支付自付医疗费用的时候，账户反而空空如也，只能全部自掏腰包，这才是最大的浪费。可以把它当作专属的个人医疗储备金，完成家庭共济绑定之后，家人合规就医购药呢，就可以放心的调用，像自己看病、买药、做门诊检查，该用你就用，不必心疼。没有医疗需求的时候，就让余额正常累积计息，做到该用则用，非必要不乱花。

关注下一条新闻。前不久啊，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搭乘顺风车引发的纠纷。男子赵某乘顺风车返乡的时候突发心梗，不幸离世，家属以司机韦某救助不及时、涉非法营运为由索赔18万元。法院一审判决车主无过错，驳回死者家属全部诉求请求。事情是这样的，2026年2月13号，赵某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乘坐顺风车，从广东返回广西横州市某小学附近。司机韦某驾驶私家车接单，赵某支付了车费204元。当天晚上近8点，车辆行驶至目的地附近的时候，韦某啊发现后排的赵某怎么叫都叫不醒，已经处于无意识的状态。韦某当即停车，采取简单救助的措施，并向附近小卖部的村民大声呼救，联系家属和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对赵某进行了急救，但是赵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经确认，赵某系突发心肌梗死。事后赵某家属要求韦某补偿丧葬费3万元，韦某仅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赵某家属随即将韦某起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州横州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8余万元。赵某的家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呀，韦某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同时呢，他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应该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赵某突发心梗是死亡主要原因，但是韦某救助延误，没有将赵某就近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死亡后果发生的风险。家属认为，综合该案过错的程度、因果关系的大小，主张韦某承担20%的补偿责任，符合公平的原则。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该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责任。首先呢，赵某搭乘行为属于合法顺风车合乘，其家属认为韦某非法营运没有法律的依据。其次，韦某在车辆行驶当中不存在没有尽到对后排乘客注意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心梗具有突发性、隐匿性，疾病在车辆行驶中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的事前征兆。韦某作为普通人，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因此韦某在车辆行驶阶段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另外，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

救助措施及时合理，已经达到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律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

关注下一条新闻，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家开空调的时候，你会开窗通风吗？近日，有一名女子因为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之后中毒，被送进医院。这位女子来自黑龙江殷女士，她分享了自己因为吹空调进了医院。她告诉记者，当时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屋里的门窗都是紧闭的。当天，殷女士先是感到头晕、恶心、头疼，吃了好几片止疼药也不管用。当天晚上疼得起不来了，便去了医院。去医院的路上就抽了，手脚发硬，嘴、脸、整个头都麻了，话也说不出来。到医院已经抽搐了。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告诉她这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院吸了2个小时氧气才渐渐缓解。如今他基本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但还是感觉有点头晕。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啊？在酷热的天气，打开空调是很多人的选择。在开启空调不通风的条件之下，室内二氧化碳浓度会逐渐的增加。超过正常浓度时，就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可能会导致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的症状包括头痛、乏力、头晕、恶心、嗜睡等，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抽搐或昏迷等症状。长时间处于室内会导致人们感到不适，从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效率。医生也提醒大家，紧闭门窗开空调1个小时就有可能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当环境内含量比较少，就会导致呼吸过于频繁，肺部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引发呼吸性碱中毒。因此身处空调房时，最好每隔1小时就开窗通风，所以咱要定时的通风换气，要温度适宜，可以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要定期的清洗空调，滤网每2到4周建议您清洗一次。要保持湿度，空调房之内放一盆清水或者使用加湿器，将湿度维持在40%到60%。空调本身的原理呢是内循环，它不产生新鲜的空气，也不排出废气。如果您门窗紧闭，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呢只会越来越高，最终导致身体发出危险信号。请大家记住，开空调一定要开窗留缝，这不是浪费电，而是为生命来续命。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3: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根据工信部的官网，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地推进。2025年，两款 L3 级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化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自2025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一是健全企业生命周期安全的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二是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三是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四是完善多维度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与此同时，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于2026年6月正式获批发布。与 ADS GTR 相比，我国标准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提出更为细化的技术要求，进一步明确不同级别产品的安全边界，

完善用户使用告知、操作培训等要求，创新性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试验场景体系，在保持核心技术要求与国际法规协调一致的同时，更贴合我国道路交通环境与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更具有落地实施的可能性。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对于规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应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护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扎实做好标准的宣贯解读与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同时持续完善自动驾驶试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的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的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好奇说，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升高，严重的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那到底为什么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呢？超过600度对我们的眼球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均采用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标准。当我们的眼睛向远处眺望且处于调节放松状态的时候，根据等效球径度划分，可以分为低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低度近视50度小于等于 SE 小于等于300度，中度近视300度小于等于600度，高度近视为 SE 大于等于600度。为什么是600度呢？近视的度数与眼轴长度有关。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增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眼轴拉长了，眼球壁呀、视网膜、脉络膜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600度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近视患病率将达49.8%，其中高度近视患病率将达9.8%。有不少人啊，没有把近视当回事儿，但是只要近视，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呢都会上升，无论度数高低。如果发展到了600度以上，那就更危险了。除了眼轴会过度的延长，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病变。常见的有白内障、青光眼、后巩膜葡萄肿、视网膜病变等，并且增加眼部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还有研究表明，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就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里，最终可能会有一个人在未来永远失去光明。白内障是世界范围内导致视力损害的第二大因素，也是致盲的首要原因。多项研究表明，高度近视是白内障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研究发现，高度近视的人出现白内障更早且更严重。青光眼啊，是一种严重的不可逆性的盲目眼病。大量研究发现，高度近视可增加患青光眼，尤其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近视的度数越高，出现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就越大。有分析表明，近视度数每增加100度，青光眼的发病风险增加约20%。高度近视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的倾向，目前认为近视眼与遗传和环境因素均有关系。家系调查度显示，父母近视会增加子女近视的风险，凡是家中父母双方有近视者，其子女近视率达43.6%，父母一方有近视者，子女近视率居中为14.9%，父母均无近视者，子女近视率最低，仅7.6%。此外，与中低度近视相比，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的发生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高度近视啊，不仅影响自己，而且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女。此外，高度近视不仅会对眼部结构及视功能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对于个人生活质量也会产生影响。比如依赖眼镜，长期处于视线模糊的状态，甚至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而且由于高度近视的眼球壁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受到外力的冲击，眼球壁可能难以承受。那么如果已经超过600度了，做近视手术有用吗？
坏消息是，这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无法改变你的眼球的结构变化。所以，如果还没到600度的人，一定要好好注意。尽管近视不可逆转，但通过科学防控的方式，可以让度数不再上涨。所以，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一些保健品、理疗产品来消除近视。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就要将损害减到最低。比如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防止或减少眼部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及剧烈的运动，要定期进行常规的视力眼底的检查。高度近视从来都不是镜片厚一点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小事，与其等眼底病变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不如从现在起咱就放下手机。

关注下一条新闻。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用家电呢，合计出口1079.1亿元。从国别来看，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中国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在一些国家甚至一度一机难求。空调热销欧洲，一方面是今年欧洲大范围长时间出现高温的天气，一方面是全欧家庭空调普及率不高，供需缺口很大。滚滚热浪之下，中国制造又一次接住了集中爆发的巨大需求，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和舒适。中国空调为什么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产品和服务里的细节最有说服力。欧洲历史建筑很多，空调安装条件很复杂。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制冷剂、冲量的严格适配法规要求，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空调能够完全达标。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服务方面，中国空调安装费用很低，售后服务很好，性价比呢，全面凸显。面对激增的空调订单，工厂紧急排产，常规30至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至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零部件到整机，从物流到售后，环环相扣，高效协同。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细。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近年来，从家电、轻工产品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中国制造在迭代升级中更好地满足各国需求，为世界经济的注入了勃勃的生机。产品走出去是合作的开始，服务扎下根也是共赢的延续。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中国向全球提供了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设备。中国的创新成果正转化为各国看得见、用得上的发展工具，彰显开放共享的诚意和姿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显示，过去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产能。中国企业提供的不只是设备，更是覆盖研发、制造、应用的绿色解决方案，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了力量。向下深耕，积蓄产业厚度；向上生长，拓展创新高度；向外延伸，打开合作广度。中国制造跨越山海，通过产业合作、技术创新和产品服务，不断融入全球市场，在全球产业重构中释放新的价值，是激发新的活力，以更立体、更深入、更温暖的方式造福各国人民，映照出中国与世界的深度链接，也书写下中国机遇2.0的更多的生动注脚。

关注下一条新闻。当我们网络购物的时候，不少消费者认为澳洲原装、跨境直购等标签，以为是进口商品而产生的购买意愿。但是这一类的商品可能是精心包装的假洋牌。今年，央视曝光了澳洲优思益虚构海外产地、伪造品牌背景。所谓墨尔本工厂，实为汽车维修站；产品实为国内代工生产。该产品目前已全网下架。事件曝光之后，曾代言售卖过优思益产品的李若彤、明道、张小慧、曾舜晞等演艺人员分别致歉，并公布后续处理说明。浙江宁波锦州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的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丽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呢，竟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的食品。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花了320元钱购买了一款宣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可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的诺斐丽护巢小紫仓。产品全英文包装，标注海外地址，还有曝光单和溯源信息，这些让徐女士对其进口身份深信不疑。直到今年的7月份，当地公安破获了这起案件，徐女士才得知这一款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产品，实际是广州工厂代工的国产商品。犯罪嫌疑人在广州一带加工工厂生产保健品，同时委托浙江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包装。犯罪嫌疑人交代，国内消费对进口保健品的天然信任，既可以减少广告的成本，又能提高客单价的获取更高利润。为包装进口身份，这个团伙呢，现在澳大利亚注册公司挂靠注册诺斐丽的商标，标称澳大利亚销售和生产公司地址，实际与该品牌无任何关联。商标、产地证均委托中介代办，仅商标花费不到4000元，产地证花费近10万元。随后，该团伙在香港注册空壳公司，租用信箱作为注册地址，无实际办公场地与人员。借助香港金融中心的便利条件，运营跨境电商业务。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完成合规的包装，该产品实际由广州代工厂按照该团伙内部员工配制的配方来生产，包装材料在浙江生产后运送至广州组装。该产品违规添加了我国尚未批准的食品原料，团伙也未对配方做人体试验安全性的测试。为了伪装进口的身份，团伙将国内生产的产品先出口到香港，再转运回国内保税仓发货，也就是一日游模式。在监管打击后，调整为在香港滞留数日后空运入境蒙混监管。申报时呢，还将违规成分改换为常见合规品牌的虚假申报，最终形成了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假洋牌的黑色产业链。包装身份之后，该团伙持续造势，强化洋品牌属性，邀请外籍模特在国内拍摄宣传视频，虚构海外研发的背景。诺斐丽抖音官方账号的一条宣传视频当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的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丽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利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呢信以为真。同时，在宁波公司的办公室摆放付费购买或者伪造的奖杯证书，将原料专利套用到成品上，误导消费者，还和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的合同。从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该品牌通过4家平台的海外旗舰店销售，10个月总营收额达到435万元，推广费用超过220万元，每盒产品生产成本仅30-40元，推广费用超60元，广告费占售价的60%以上。
目前啊，涉案产品已全部扣押，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提醒消费者，购买保健品要仔细的甄别，不要轻信不实宣传，掉入消费的陷阱。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杨钰莹本名杨港丽，1971年5月11号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她是中国内地著名的女歌手、音乐制作人。她出生于普通家庭，父亲在她出生前因意外离世，母亲熊永红是她的音乐启蒙老师。杨钰莹5岁就能够用钢琴弹奏《心中的玫瑰》，6岁就登台表演，14岁参加中央台全国百灵电视赛歌会的获香奖。1990年，他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代签约歌手，发行首张专辑《为爱祝福》，销量达到了20万张。这首歌呢叫做《我不想说》，因为他演唱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而走红。随后他又推出了专辑《风含情水含笑》，销量破100万，创下了内地歌手专辑年销量的记录。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

这首歌呢是杨钰莹演唱的《茶山情歌》，旋律轻快，歌词描绘了茶山阿妹与砍柴阿哥的纯真爱情，充满了田园的风情，也是杨钰莹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呀，我想前奏一响起，大家一定就会想到《轻轻地告诉你》。姚玉莹以清纯甜美的嗓音，将少女的懵懂羞涩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呀，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这首歌呢，也被广泛的传唱，成为了 KTV 呀、广场舞等场景的热门曲目，深受不同年龄层的喜爱。让我们一起聆听。

这首歌呢叫做《我在春天等你》，也是杨钰莹久违歌坛近十年之后的复出之作。当时她邀请到了中国内地的词曲作者苏拉为其量身打造，以表达对歌迷长久等待的感激与回应，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舞台和音乐的深情。

这首歌呀叫做《心相印手牵手》，节奏轻快，旋律流畅，也是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格，易于传唱。这首歌发行于90年代，是当时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聆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叫做《黄金一笑》。这首歌也是来描绘恋人之间的甜蜜温馨的情感，像歌词"这一笑最珍贵"。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演唱的《桃花运》，也希望今天杨钰莹的歌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的时间不见不散。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刻意练习，赢在起跑线，成为专业精英。瞬息万变的 AI 时代，你的成长路径在哪里呢？有一个男孩，小时候他尝试过滑雪、游泳和滑板，还曾经把篱笆当球网，跟邻居打羽毛球，大大小小的运动他几乎都接触过。男孩的母亲是一名网球教练，但他并没有干涉孩子的兴趣。即将步入青春期的男孩逐渐被网球吸引，他打球时父亲的要求只有一条，别作弊就行。男孩没有违纪，而且越打越好。但是当他的网球教练决定提拔他到更高级别的梯队时，男孩却要求回到原来的队伍，理由是想和朋友待在一起。不过这没有影响他的发展，最后男孩依然成了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很多网球运动员通常在30多岁时就退役了，而他在40岁时依然稳居世界第一。这个男孩就是瑞士网球传奇罗杰·费德勒。人类社会的重大突破，大多都是由身兼多能的通才完成的。在涉足各种项目之后，他们才能选择出最喜欢的进行专业化练习。所以，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培养广泛兴趣非常重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成长的边界》，来一同帮助孩子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优势。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心理学家拉斯洛·波尔加推动了赢在起跑线的教育狂潮，刻意练习被大为推崇。1945年，拉斯洛·波尔加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镇，那时候刚经历过二战，他的许多亲人在战争中丧生，逐渐长大的拉斯洛迫切地想要一个家庭。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很多名著，渐渐意识到，只要让孩子早一些开始专业学习，就能把他培养成天才。拉斯洛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想通过这种做法证明，任何孩子在任何领域都能被塑造成卓越人才。为此，拉斯洛婚后开始了自己的教育计划。他为大女儿苏珊选择了国际象棋，并决定要让苏珊在家接受学习教育，好让她有更多时间来学习国际象棋。后来出生的索菲亚和朱迪特也没有去学校。拉斯洛为三个女儿制定了严格的日常安排：7点去健身房上乒乓球课，10点回到家吃早饭，接下来的漫长的一天都属于国际象棋。渐渐的，三个女儿长大了，拉斯洛的象棋水平已经辅导不了三个女儿了，于是他聘请了专业教练来指导他们。1991年的1月，22岁的苏珊·波尔加获得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称号，她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棋手。同年12月，朱迪特·波尔加成了最年轻的特级大师。拉斯洛认为自己成功了，他想着，如果他的专业化方法能推广到1000个孩子身上，教育领域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庞大计划中，国际象棋毕竟只是一个随意的选择。过早的专业训练存在弊端。埃伦·温纳是研究天才儿童最为权威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练习者能够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变革者。这些专业训练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是当规则稍有变动，哪怕只是轻微的变化，他们的灵活性就不复存在了，只剩下狭隘的技能本身。这种现象被称为认知壁垒。想要避免认知壁垒的出现，需要在特定的某一领域去尝试应对不同的挑战。有创造力的人通常拥有广泛的兴趣。如果说专业代表了深度，拥有广泛兴趣则代表了广度，而这种广度带来的洞察力又会滋养自己的专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常说的坚持就是胜利这样的观点会不会也有问题呢？本书作者大卫·埃波斯坦在一所公立高中练过田径、橄榄球、篮球和棒球，进入了大学校园，他又以800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了学校田径队。大一的时候，大卫的800米成绩并不好，但他还能一直跟队训练。春假期间，大卫没有回家，选择留在校园里心无旁骛地训练。就这样，他在田径队坚持了噩梦般的2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卫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田径队，但是后来他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成绩也在提高。大4那年，和他同一年加入田径队的同学几乎都退出了，而大卫的成绩却跻身学校纪录的前10名。大卫获得了该校古斯塔夫·耶格尔纪念奖，这一奖项是表彰那些面对非同寻常的挑战和困难还能获得非凡成就的运动员。不久之后，大卫决定去学习政治学，最后从地球与环境科学专业毕业，还辅修了天文学。此时的大卫笃定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 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实验室，但是他发现自己并不是那种终其一生只研究一两样新鲜事物的人，而是那种希望一直学习新东西并与人分享的类型。于是大卫转到了新闻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夜班记者，专门报道社会新闻。随着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他的目标和兴趣也一直在变化，直到他从事了一个以发掘广泛兴趣为本的行业。很早，较多开始专业化的学生最终会更频繁地转向与本专业无关的领域，因为在找到那个适合他们的技能之前，他们没有时间挖掘自己更喜欢的领域。盖洛普公司调查了来自150个国家的20多万名劳动者，其中85%的人要么未投入工作，要么积极地脱离工作。在这种情形下，退出比随波逐流的混日子更需要勇气。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了沉没成本这种说法。我们已经在某些东西上投入了时间或金钱，于是就不愿意离开它，离开就意味着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或金钱。但是坚持的意义在哪里？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坚持过去很可能是在错误的领域上坚持，而一些出乎意料的经历有可能发掘出以往未被发现的才能。试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跨越各个领域，总结出不同于主流的成长路径。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欢迎继续收听。想要转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有跳出自己的圈子，以局外人的角度，才能以更广阔的角度去解决问题。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邮轮在威廉王子湾附近触礁，装载的原油全部泄漏溢出。在寒冷的海水中，面对的是像花生酱一样粘稠的物质，处理溢油显得极其困难。斯科特·佩高是溢油回收研究所的项目经理，对于处理这些油污，他有许多想法，但是绝大部分实践起来都太过昂贵。而此时作为化学家的约翰·戴维斯却想到了用化学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他又觉得污染物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品，应该尽可能避免再使用化学方法造成二次污染。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知识，选择了化学领域以外的其他想法。他突然想起来，数年之前好友请他帮忙参与修建一段混凝土楼梯，把好友的房子和旁边的湖连接在一起。混凝土在山顶被卸下，等山脚这边需要混凝土时，就让其顺着沟槽倾泻而下。戴维斯站在山顶，他担心大部分的混凝土还没来得及下来，就已经在太阳照射下变硬了。他赶紧提醒了朋友的哥哥，朋友的哥哥拿起一根棍子，在上面绑了一个马达，然后插进混凝土中，混凝土马上就流动起来，像液体一样哗哗地流。这根棍子就是混凝土振动器，它会保持振动，避免混凝土固化在一起。想到这儿，戴维斯豁然开朗，他打电话给一家销售混凝土振动器的公司，了解了一些细节问题，然后制作了一个图表来描述振动器如何轻松地和驳船连接，以及振动器如何像搅动混凝土一样搅动原油。算上图表，整个解决方案一共只有3页。我们直觉上认为

0: 只有超专业化的专家才能推动现代创新。但是日益狭隘的专业化实际上为局外人创造了新的机会。知识就像一把双刃剑，它让我们能够完成一些事情，但同时也会蒙蔽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约翰一样，不应该倾向于从行业内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待问题。有时候跳出专业，从其他地方寻求出路，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学会在旁观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妨先试着放下那些熟悉的工具。1949年，蒙大拿州的曼恩峡谷发生大火，消防员利用降落伞进入火场，大火从一个被森林覆盖的山坡蔓延到了峡谷，接着冲向了消防员所在的陡坡上。大火顺着干燥的土地飞速爬升，以每秒11英尺的速度追赶着消防员。队长瓦格纳道奇对着自己的队员大喊，让他们放下设备和工具。有2名队员立即放下工具，快速地冲过山脊，转危为安。其他队员还背着工具奔跑，他们很快就被烈焰所吞噬。其中一位消防员放弃了逃生，直到他体力不支、精疲力尽坐下的那一刻，他也一直没有卸下自己沉重的背包。13位消防员就这样失去了生命。对于野外消防员来说，工具是他们最了解的东西。消防工具定义了组织属性。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来说，放下熟悉的工具显得格外困难。生活中，放弃工具就代表着努力适应并增加灵活性。正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熟悉的工具，最终没有把事情做成。一个团队必须是可靠的，同时又具备灵活性。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熟练掌握技能，但是这些只是应对恶劣环境的一部分工具。应对陌生的挑战时，没有什么工具是不能丢弃的。《成长的边界》这本书的作者大卫·爱泼斯坦在书中为我们列举了很多真实的案例，论证了在童年时培养广泛兴趣的好处，以及一些传统教育观念的弊端。那些顶尖的通才并不限于领域内的深耕钻研，更多的是凭借其他兴趣与经验的融合，使自身大放异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成长的边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白熊说，真正的学习依赖于广泛思考，而这种求知道路不是高效的，却是更有生命力的。读者深夏晚晴天说，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完全否认专业化，它是在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看待专业化的角度。当社会鼓吹赢在起跑线时，这本书却在引导我们反思，是否高估了专业化的作用。读者卡夫卡说，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工具，而是磨练健全的人格。
2: 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4年至永和10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3部分组成，1至4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 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惨绿少年，为何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绿少年这个成语很奇怪，竟然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惨者，凄惨也。既然凄惨，还有何翩翩风度可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唐人张固所著《幽闲鼓吹》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潘孟阳是礼部侍郎潘岩之子，他的母亲是宰相刘晏的女儿，极有见识。潘孟阳刚刚升为户部侍郎，俗话说知子莫若母，潘母非常害怕，对儿子说，凭你的这一点微末本事，竟然当上了户部侍郎，我担心不久就会有祸事了。潘孟阳再三解释，潘母于是说，那就把你的同僚都叫来给我看看。潘孟阳就把最熟悉的同僚都叫到家里做客，潘母躲在帘子后面一一打量。宴会结束之后，潘母喜滋滋地告诉儿子，这些人都是你的同类，我就不担心了，不过坐在最后面的那位惨绿少年是谁呀？潘孟阳答道，是担任补缺的杜黄常。潘母说，此人跟你们都不一样，以后一定会是有名的宰相。此处的惨绿少年是形容杜黄常风度翩翩，有倾向之才。为什么用惨绿来形容呢？原来这里的惨不是凄惨之意，而是通假字，通的是惨。怎么写呢？左边是一个黑色的黑，右边是参加的参。这个字的本意为浅青黑色，这里引申而指浅色。杜黄常身着浅绿色的衣服，是因为他当时担任补缺一职。按照唐代官服制度，补缺属于从七品，应着浅绿色官服。潘母看人的眼光极准，杜黄常这位惨绿少年后来果然做了唐宪宗的宰相，由惨绿一跃而为大红官服。这就是惨绿少年这一成语的出处，原指地位低微只能穿七品官服的杜黄常这位少年。但这位少年虽惨绿却大有前途，因此惨绿少年引申用来形容风度翩翩的男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二。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前两天呀，我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说呢有一件事情啊，就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这种赌石交易的模式呢已经被诈骗团伙瞄上了。他们呢观察原石的外观，然后让你凭经验出价购买，反正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央视新闻报道了这则新闻，是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这个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的围猎被害人，他们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咱就来听一听这伙人啊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咱们呢也警钟长鸣，自己多注意一些。网民小陈，他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呢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的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哎，他随手一试啊，恰好抽到了5连号，随后他添加了客服，对方呢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样一个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里啊，有一名主播和一名买家，小陈与剩下的人呢是拼单者，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这一块石头价值10000元，如果切垮，那么这10000元就由拼单者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也就是值钱了，这个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然后中间的利润由拼单者来均分。好像听着风险比较小哈，而且呢利润也比较大，但是小陈不知道的是啊，这个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的观众呢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有很多助理利用工作手机呢在直播间打赏来渲染一些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哎呀，这个直播间确实有很多人，大家确实是一起拼单来买一块石头，比如30个人拼单，那么29个人都是托。小陈呢就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是切涨出率了，哎，赚钱了。小陈呢很快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的返利规则，也就承诺哈，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说没有开出什么高品质的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的赔付。于是这个小陈啊，他想要稳赚一笔，陆陆续续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这个5连。

连接。岂料呢，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哎，小陈啊，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是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多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根据民警介绍，诈骗团伙用2种方式来蒙骗受害者。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用已经切好的石头粘在一起。切割的时候，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个石头是长还是垮。第二种呢，是桌子下面放2筐原石，一筐呢是长，一筐呢是垮。在切割的时候啊，他们会调换镜头，由助理进行调包。在这件事情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很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呀。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因为他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这李先生呢就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的顾问。并且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先生啊，在这个直播间里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这个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啊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这李先生啊净赚了4万元。哎呀，如此高额的利润呐，让李先生开心不已。于是呢，这位李先生他又加大了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一共是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呢，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刚开播几分钟的卖货直播间，突然闯入了几个穿迷彩服的人。这个时候啊，客服就和李先生解释啊，这些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呢都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这个李先生啊也有怀疑的心啊，他选择了报警求助。这个民警侦查发现了，李先生他观看的并不是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那无论是捡漏玉石啊，还是主播被抓，这直播间里的一切呢，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好的剧本。这个团伙呢，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到资金到位，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卷走投资款。目前呢，这起案件5名被告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这起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啊，诈骗团伙呢，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的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呢，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哎，这个时候啊，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之后，往往呢是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你像哈，原石能不能开出高价值的翡翠，能不能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的流程呢，也全都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等到大额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个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所以呀，咱们听友们，咱们广大群众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的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的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娜演唱的《就算今生不联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人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戴上了所谓的神药的光环。如今呢，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啊，广为流传。然而呢，现实却不像广告那样说的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的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今天咱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有一名男子，他注射了减肥针之后频繁的低血糖，一年之后体重快速反弹。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攀岩爱好者，叫李先生啊。由于他的体重原因，运动表现不是很好，加上呢他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于是呢他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当用药一周之后，哎，这李先生的体重啊明显的下降了，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根据李先生自己介绍，自己3个月的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呢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的提高，然而减重的效果却大不如从前了。值得庆幸的是啊，李先生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他呢在注射了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掉秤很明显，但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到医院遵了医嘱停药之后，体重这个时候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小王说呀，他每周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有240多斤，半年瘦了大约有30斤，这个成效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呢，在这个期间，小王的食欲大幅的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啊，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下停止了注射。在停止注射后的3个月之后，小王的食欲呀才逐步的恢复。一年之后啊，可想而知，他的体重呢反弹到了用药之前的水平了。其实这些减肥针啊都是有使用门槛的，那究竟是用哪些人来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当中明确规定了，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这样的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其中呢，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值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着高血压、低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的人群都可以使用。那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一类的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的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有公开报道显示，很多的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的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他们把减肥针当作是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相关的专家介绍啊，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呢是大家对于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的引导。
那你看，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替尔伯泰呢，它是处方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这个人只是超重的状态，那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使用减重药物。你比如说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呢他已经达到了肥胖症，通过生活干预，哎，我已经减肥了也没法达到减重的目标，这两种情况之下联合起来，你可以使用减重的药物。那假如说你的体重啊虽然不达标，已经很胖了，但是你没有这些症状，建议啊还是在生活上多找一找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不要用药。那像替尔伯泰它也是存在着副作用的。据医生介绍，

炎，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所以医生建议广大民众千万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的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一定要严格的做好评估。怎么评估？首先是不是肥胖和超重，第二呢，是否存在着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疾病，同时也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说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甲状腺疾病，如果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这个你的直系亲属当中也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建议啊这一类的人群不要使用这一类的药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北京时间10: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生活话题，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

0: 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失落时刻，比如说你满心欢喜拍了一段精心剪辑的视频，或者是熬夜写下了一段深有感触的文字，你兴冲冲地发到社交平台，发到朋友圈当中，满心地期待着熟悉的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能给你自己一点回应。可是当你刷新了无数次，在点赞列表里大多呢都是一些陌生人或者是不是很熟悉的人，你看那些天天打交道的熟人啊，却一个个沉默不语，仿佛呢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的动态。他们很多人都会因此陷入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人缘太差了呢？是不是我的作品太糟糕了，拿不出手呢？其实啊，真的不是哈，熟人不给你点赞，从来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戳中了人性里最隐蔽，也是最真实的一面。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人性里的就近嫉妒在作祟。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现实的说法，这个说法说呀，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的家财万贯，但一定会眼红身边比自己多要了两块钱的同伴。大家看看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身边的熟人啊也是如此，大家原本处在同一个圈层，一起上班，一起吐槽，一起生活，一起安于现状，彼此平起平坐，相处的呢也格外的融洽。可是一旦你开始觉醒了，开始不甘于平庸了，不再抱怨躺平了，而是分享深度的思考了，不再敷衍度日了，而是拿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再浑浑噩噩，而是努力地向上生长。这时刻呀，你的这份努力和优秀就会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狠狠照出了他们的停滞不前、安于现状。他们啊，不是没有看到你的动态，而是不愿意承认你在变好，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平庸。而对他们来说呢，按下了点赞这个键子啊，就等于默认了你比他优秀，默认了你奋力破圈，而他还在原地打转。所以呢，他们宁愿假装视而不见，用沉默来维护自己内心那点可怜的自尊。除此之外，熟人对你啊，早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刻板的印象，也很难接受你的改变。你想啊，你们认识了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几年、几十年，在他们心里，你早就已经被格式化了。那就是说，你就是那个上学不爱学习的同桌，你就是那个业绩平平的同事，你就是那个一起闲聊八卦的朋友。他们啊，已经习惯了你原本的样子，也会默认你会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圈层里。可当你突然开始谈理想，输出干货，展现积极向上的一面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对你的固有认知。其实也不要怨他们啊，人性啊，本就有认知的惰性。面对熟悉的人突然优秀，他们的第一反应从来不是真诚的赞美，而是去质疑、去排斥，甚至是暗自的嘲讽。他们心里会想，哎，他怎么突然变这样了呢？肯定是装的。你看他写的这番话都是网上抄的吧？装什么高深呢？那些习惯了和你一起在低谷里徘徊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想看到你振翅高飞，甚至呢还会悄悄地伸手想把你拉回到原来的圈子，想继续和他们保持一致。你反观陌生人啊，比如说我们发个抖音，发个快手啊，发个作品，这陌生人啊，他可是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和鼓励，甚至呢，这个陌生人啊，他愿意留下长篇暖心的评论。可能朋友们会问，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陌生人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啊，他们不认识过去那个平庸的你啊，

他对你是没有一无所知的，他对你的所有认知都是在你这个作品开始的。他们看到呢，是你用心输出的内容，是你闪闪发光的才华。这份认可纯粹又真诚，是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成见的。而且他作为陌生人给你点赞，他是没有丝毫的社交压力的。在熟人的圈子里，点赞从来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牵扯着人情世故的博弈。也就是说，我给你点赞了，我会不会得罪其他人呢？你的观点会不会引发圈子里的矛盾呢？这成年人啊，都怕找麻烦，所以呢，最安全的方式，我就是不表态。可是呢，在陌生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利益纠葛的，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喜欢就是喜欢，引起我的共鸣那就是共鸣。只要呢是单纯的被你的文字所治愈，被你的经历所打动，那这份跨越屏幕的善意才是最难得的灵魂共振。所以陌生人会毫不犹豫的给你点个赞。所以呀，看清了熟人社交的真相，其实啊，咱们也就不必再纠结内耗了。真正的答案其实挺简单的，停止向熟人圈子乞讨情绪价值，勇敢地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我也想和所有的朋友们说呀，你的价值呢，从来是不需要靠朋友圈里那几十个熟人的点赞来证明的。当你选择努力变好，坚持输出的那一刻，就注定要走一段孤独的路，注定要不被理解，被人无视，都是这条路上的常态。互联网啊，最大的魅力，我认为啊，它就是打破了熟人社交的牢笼。你看十几亿的网民里面啊，总是有和你同频懂你的人，是不是？那些因为你的作品而驻足，因为你的热爱而认可你的陌生人，这些人啊，才是你真正值得珍惜的同路人。熟人代表的是你的过去，而陌生人呢，藏着你的未来。等到你真正的在更大的世界里做出了成绩，实现了认知和能力的跨越，站到了更高的高度的时候，那些曾经对你沉默的熟人，或许会重新对你心生敬畏。可那个时候的你，早已经不会在意他们是否点赞了。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纠结，也不必难过，只管踏实地做自己，默默深耕。哪怕此刻只有陌生人为你喝彩，那么这份纯粹的认可也足以成为你向上生长的底气。走好自己的路，其他的时间都会给你答案的。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旅游的话题。这个旅游的话题呀，可不是说要给你推荐山山水水，而是推荐几种人。有这几种人啊，千万不要和他们一起旅行。以前咱们出门旅游，总纠结去哪里、看什么风景、打卡哪些景点。后来呢，走的地方多了，才明白，决定一场旅行好坏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陪你一起看风景的人。风景再美啊，遇不到合拍的人，全程内耗、憋屈、扫兴啊，这儿没意思，那没意思，再好的山河也都是索然无味的。所以啊，建议大家出门旅行，宁可一人独行，也别将就凑合。尤其是以下呢，我要说的这几种人，再熟也别一起出游，真的是太毁心情了。我身边啊，有好多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坚决不和我老公一起，因为和他们一起出游简直就是一种折磨。那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啊。第一种人呢，是不要跟消费观不一样的人出去玩。为什么这样说呢？消费观不一样，真的没法一起旅行。这个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根本玩不到一块儿去。比如说，你想住舒服一点的民宿，他就会说住那么贵干嘛啊？能睡就行呗。那你想住豪华酒店，他又觉得呢，哎呀，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哈。假如说你想去当地的特色的餐馆去尝一尝鲜，他又说呢，哎，别的别的，路边摊也不卫生，咱去连锁店吃。那假如说呢，你想去高档餐厅去打卡。他呢又觉得，哎呀，一顿饭花几百甚至上千不值得。你想花钱请一个讲解，好好逛一逛博物馆，他说你雇人干嘛呀？网上都有介绍，何必花那个钱呢？这一路啊都在为了钱的事情拉扯啊，你花了钱他心疼，他花了钱你心疼，这一时刻啊，两个人都憋着一肚子的气。你想想，风景再好也就没有心情看了。这旅行呢，本来就是放松的，如果还要在每一笔开销上都互相迁就、互相妥协，那还不如一个人去，要么提前说。

好各自的预算和底线，要么呢就找一个消费观差不多的旅伴。第二种啊，不要跟负能量爆棚的抱怨大王一起玩。什么叫抱怨大王啊？这种人是旅行当中最让人心累的没有之一。出发之前他什么都不管啊，你做攻略，你订酒店，你查路线，他呢全程当甩手掌柜的。到了目的地之后，他就开始各种不满意了。酒店房间太小了啊，天气太热了，人太多了，饭不好吃了，走路太累了。你兴致勃勃地分享发现的好地方呢，他一句冷水泼过来，这有什么好看的，没意思。我们家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啊。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他永远在抱怨。排队也抱怨，走路也抱怨，下雨也抱怨，出太阳也抱怨。你本来心情挺好的，听着听着也就没劲儿了。一整趟下来啊，你就像带了一个巨婴出门，你又要安排行程，又要照顾他的情绪，真的比上班还累。旅行的快乐呢，是被传染的，负能量也是一样的。你跟这种人出去，再好的风景呢，都救不了你的心情。所以说，我宁可一个人出游，我也不会和这样的人一起再出去。第三种，不要跟懒鬼一起出去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一种让人疲惫的旅伴，也就是彻底的懒人。出发之前啊，他什么都不管，也不做攻略，也不查路线，也不看住宿。出行之后呢，他也什么都不干，走路嫌累，早起嫌困，爬山嫌苦，逛景嫌烦。全程所有的琐事规划对接全部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是又当导游又做管家，还要负责安排所有的行程，累到身心俱疲。而这个人呢，却全程的躺平摆烂，心安理得的享受。你啊，就像一个免费的全职导游，他呢就像一个被服务的游客一样。咱想说的是，旅行啊，它是双向奔赴的快乐，它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一个人偷懒，另一个人必然就负重，本该共享的美好旅途变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真正合拍的旅伴是互相体谅，彼此分担，而不是理所当然的躺平和依赖。所以说呀，旅游选对人，天天是蜜月；旅游选错人呢，全程是在渡劫。不必为了合群将就旅伴，不必为了陪伴委屈自己。消费观契合，情绪稳定，懂得分担，才是最舒服的出行搭档。一个好的旅行伴侣呀，会让旅途的快乐翻倍；一个不对的人呢，能让再美的风景都黯然失色。

所以呢，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呀，我个人啊，我也喜欢一个人旅行。一个人旅行千万是不要太爽的啊，它是什么感受呢？我曾经也一个人旅行过，甚至我一个人去看过电影，一个人去看病等等等等的。如果说这个孤独的指数啊，我已经达到了10级孤独了。身边的人总问我，一个人出去玩不孤独吗？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拍照谁帮你拍呢？晚上一个人不害怕吗？说实话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发之前的时候，我也怕没人说话，怕迷路了没人帮忙啊，怕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孤零零的，可我当真正的迈出那一步之后，我才发现我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一个人旅游啊，孤独是假的，爽呢才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呀？最难的不是在路上，而是出发之前的那一关。可能你出发之前啊，你会给自己找无数个理由，说什么一个人不安全，一个人不好玩，一个人太无聊，等下次找到伴再说。然后呢，等着等着，假期过完了，想去的地方呢，一个都没去成。其实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订一张票，订一间房，把行李收拾好。你出门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啊，所有的顾虑都会烟消云散。到达了目的地，你会发现一个人吃饭没有人催你，没有人为你说一些负能量的话啊。我想快吃就快吃，我想慢吃就慢吃。我一个人逛景点，我也不用商量，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走错了路呢，我也不用慌，反正没人指责你，也没有人等你，我就当是意外发现的风景了。可能有孤独感吧，最多也就出现在第一个晚上。但当你第二天醒来，你推开窗看到陌生的风景，你会觉得还好我来了。所以呢，我现在是不愿意跟很多人一起出游的。大家想一想哈，一个人出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自由呗。你不用迁就别人的时间，你想几点起床你就几点起床，你也不用等别人化妆，你也不用听别人唠唠叨叨的，这儿没意思那儿没意思的，这儿花钱多那这个不好吃，你也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你呢，想吃路边摊儿我就吃路边摊儿，你想进高级餐厅咱就进，不用迁就别人的体力。就像很多人都说慧姐啊，你这个怎么这么愿意去大连呢？当然了，自己一个人去大连还可以看看上大学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呢，我可以在大连自己旅游，我想干嘛干嘛。就我真的无聊的时候，我坐地铁，我都觉得是一种旅行的方式。而且我也可以整天不说话，我就那么安安静静的看风景、看大海。我也可以临时改变计划，我可以想去旅顺就去旅顺，我想去金石滩就去金石滩，买张票而已，坐个地铁而已。而你带着别人呢，你就会想了，人家的体力行不行啊？啊，这个会不会嫌麻烦啊？坐地铁这个倒来倒去的，人家会不会烦呢？这样呢，你的心累，别人心也累。所以一个人旅行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这种我的旅行我做主的感觉真的会上瘾的。话又说回来了啊，自由归自由，安全是底线。一个人出游的时候呢，要多长个心眼儿，也不丢人哈。住宿的时候，咱尽量的选在市中心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千万不要为了省钱啊住太偏远的区域。订房之前你看一看评论，尤其是关于安全和周边环境的评价。到了酒店呢，记得一定把门锁好。你呢，也可以带一个阻门器。另外，在出行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人啊，咱们不要爬野山，哪怕看起来很安全的小路呢，也不要去。咱们要走正规的景区的正规路线，天黑之前呢，也回到住处。另外啊，要把重要的证件和现金分开来放。你像手机啊、充电宝要随身带，不要边走边玩手机。到了地方呢，可以先把酒店的定位发给家人。朋友们，享受独处，但也别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遇到聊得来的陌生人，保持友好的一个距离，相信自己的直觉，感觉不对呢，就立刻离开。向往独行的自由，但永远谨记，勇敢不代表莽撞，谨慎呢，不代表胆小。如果你还犹豫要不要出发，我的建议是去吧，一个人的旅行真的会上瘾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

0: 但是又何奈？这首歌呢，听旋律就知道这是早年翻唱的日本作品呢，来自于崔台京的演唱。崔台京流行歌曲《遇到戏曲》。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在流行歌曲创作方面的那些才子，比方说周杰伦，比方说王力宏，他们在很多歌曲当中都融入了中国风的元素，而中国风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戏曲。而王力宏其实呢，有好多歌里面都借鉴了戏曲的元素。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曲。在梅边，它的灵感来自于电影《霸王别姬》。其实有关于《霸王别姬》当中的那一首《当爱已成往事》，张国荣的版本前面呢，也借鉴了、引入了戏曲、京剧元素啊。而王力宏说呢，《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他看了20多遍，受到电影的启发，他觉得京剧里面有很多的潜力可以发展到流行音乐里面去了。所以呢，他的一首。在梅边就把京剧和昆曲的优美唱腔、西式的 R&B 唱腔和 rap 巧妙的融合，变成了这样一首混搭的歌曲。那我们来听听：心中有古典，耳中有新意的，在梅边。

王力宏这首《在梅边》很显然呢，听他最后的那一段 rap 就能够听到他借鉴了《牡丹亭》当中的片段，特别是里面的一句“不在梅边，在柳边”，就是《牡丹亭》里面的一段“近者分明似颜然，远观自在若飞仙”。他年得傍禅功课，不在梅边，在柳边。实际上这句话呢，是《牡丹亭》当中为大家闺秀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的爱情传奇所做的铺垫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呢，在跟各位分享到的音乐小主题是当流行歌曲遭遇戏曲。接下来呢，想说说周华健。周华健呢，早年改编了一首歌，梅艳芳的《女人花》。在这首歌当中呢，他邀请到了梅兰芳先生的第三代传人胡文阁老师跨界合作啊。在这首歌当中呢，周华健用流行歌曲的唱法加上了梅派南旦青衣胡文阁老师的正宗的京剧唱腔，把京剧和流行音乐完美的结合起来。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女人》。

虽然我不是一个戏迷，但是不妨碍我欣赏其中胡文阁先生的这一段唱段呢、哦。今天在跟大家说到有关于流行歌曲和戏曲的结合，的确这样的方式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戏曲这样的传统艺术，也能够呢让流行歌曲焕发出一种别样的光彩来。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板块呢，跟大家说到这样的内容啊，刚刚听到的是周华健改编，那首《女人花》。变成了女人如花，当然了，虽然我说了我不是一个戏迷，可是呢，有一些这个戏曲唱段儿我还是会唱的，比方说《苏三起解》当中的苏三离了洪洞县那一段，我想他应该是很多了解或者不太了解戏曲的朋友最熟悉的戏曲形象之一了吧。其实苏三呢是这个很多戏曲里面的人物，当然呢他也是历史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人物啊，在民国时期呢还有苏三的这个案卷存在的，而陶喆。用了，那种抒情的曲风，用慢拍的形式诉说了这一个古典爱情故事。它在 R&B 曲风当中融入了古典京剧的元素，引用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京剧名段《苏三起解》。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种自然而流畅的结合，好像这两种音乐元素原本就是源于一体，原本就是该结合在一起的。

0: 这是来自于陶喆的《苏珊说》，借鉴了京剧当中苏珊的故事。陶喆总是忍不住叫她陶吉吉，因为早年他出道的时候呢，电脑当中还打不出这个“喆”这个字，于是呢只能打两个“吉”字，所以现在想到他就老是忍不住想叫他陶吉吉啊。言归正传啊，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主题也是这几天的主题啊，跟大家说到了流行歌曲和戏曲的结合，希望通过这几天的介绍。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我知道，
1: 要堂堂正正。<笑><笑>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8: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

0: 可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丁克。一见钟情能否成就幸福婚姻？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何难掩失落的情绪？他们之间究竟有何约定？是谁暗中努力难以放弃？是谁不管不顾寻找寄托？相爱的两个人该怎样相守？警示通言之丁克正在播出。
8: 丁克作为一种生活时尚，首先呢，在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都市人群中呢兴起来了。出于呢对社会竞争、环境污染、经济负担、心理情感等方面的担忧啊，不少的夫妻呢放弃了生育孩子的这种观念，追求呢享受二人世界。今年呢，在咱们中国似乎也愈演愈烈。试想啊，这一个婴儿的诞生是爱与人生的瓜熟蒂落，而不应该呢成为像平静的水面突然扔出的那枚石头。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爱情而结合，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呢，在一份没有血缘亲情作为补充后备力量的婚姻里，靠什么来战胜爱情的生死疲劳呢？一旦动用所谓的责任感来套牢婚姻，这婚姻岂不也就真的成了围城了吗？
7: 当年小芬对李峰一见钟情，两人恋爱了一年，终于等到了谈婚论嫁的那一刻时，李峰才郑重地告诉小芬结婚后不想要孩子。而且李峰告诉小芬，当初就是因为这事儿和前任女友分的手。小芬没太当回事儿，而且还庆幸他前任女友的傻成全了自己的爱情。小芬想，只要能和李峰天天厮守就已经足够了，谁还会想到要孩子？小芬把他的话当笑话说给母亲听，母亲说，过不了2年，你要真不肯生孩子，李峰肯定比你还急。
8: 小芬呢，觉得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想想啊，身边见到的多是女人不愿意生孩子，还真没见过多少不愿意要孩子的男人，他为什么要坚持选择丁克生活呢？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小芬呢，多方打听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因。
7: 李峰姐姐的儿子在3岁时发现患有自闭症，从此改写了李峰姐姐的人生。几年下来，钱和心血用尽，工作也丢了。姐姐和姐夫所有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儿子会与这个世界交流。看多了姐姐和姐夫的绝望和无助，李峰对做父亲不满恐惧。 那时小芬真是天真的以为不健康的孩子究竟是少数。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峰的心态一定会改变的。后来小芬才知道，他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和小芬结婚的。
1: 他们两个呢，都相信时间，都相信爱能令对方在生不生孩子的问题上呢妥协。后来呢，每次为了这件事争吵的时候啊，李峰呢都拿婚前说好了丁克的话噎小芬。一时之间呢，小芬还真是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0: 一见钟情能否成就幸福婚姻？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何难掩失落的情绪？他们之间有何约定？
2: 正在播出
0: 《警世通言之丁克》。结婚的头五年，小芬也乐得享受二人世界。别的夫妇哄孩子的时候，小芬俩旅游、逛街、听音乐；别的夫妇为孩子的教育、成长而操心时，小芬他们俩却悠哉悠哉，没有一点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这期间，小芬曾有过一次意外怀孕。小芬本来也没想这么早要孩子，所以李峰让小芬去做流产，小芬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想要个孩子的念头在小芬33岁之后越来越强烈。那时李峰36岁，他们已过了8年的丁克生活，两人间的激情慢慢变淡。李峰总是有那么多应酬，小芬晚上下班回到家，独自待在空旷的屋子里，有种说不出的冷清。眼看朋友们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一天小芬对李峰又一次提到了孩子的问题，没想到李峰还是果断反对。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小芬抬出公婆来劝他，但公婆再着急抱孙子也拿李峰没有办法。小芬觉得自己也不小了，再拖下去担心会错过最佳生育年龄。
1: 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人呢永远也达不成一致。没想到小芬又一次怀孕了，父母公婆啊都为小芬是非常的兴奋啊，但是李峰还是动员小芬把孩子打掉。你说这眼见自己就要35岁了，这次如果再不要孩子，将来还能保证自己一定会有孩子吗？
0: 李峰苦口婆心地试图让小芬接受，不要孩子才是一种对自己、对社会最为负责的态度。这样的话，小芬早已经听烦了，而且觉得30多的人还不要孩子，以后李峰想要孩子时就难了。从此，家庭争执不断爆发。谁知，李峰真和小芬较起劲了。下班之后，李峰天天跑到外面，喝得醉醺醺才回来。在家里一根一根的抽烟，小芬忍无可忍了。因为自己在怀孕，有时小芬甚至开始猜测，李峰这么果断的丁克究竟是不想要孩子，还是想在两个人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的离开。最后小芬生气的做了流产。去流产那天，小芬没有跟李峰打招呼，独自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很久。小芬想着有一天李峰肯定会后悔的，然后两个人可能会过得不快乐。但是假如留住这个孩子，李峰现在就不快乐，而且会怪小芬一辈子，那么小芬和孩子也会不快乐。小芬也想过可能孩子生下后李峰也许会改变了呢，但是小芬只能拿自己的幸福去赌，没有权利拿孩子的幸福去赌。
1: 那天晚上呢，李峰回家时啊，又是深夜，小芬呢是哭着把病历就甩在了他的脸上。李峰打开病历本之后呢，明显愣了一下。一时之间呢，小芬怀疑自己啊是不是看错了。在李峰抱紧小芬的那一瞬间，眼里似乎有泪光闪现。难道这个时候的李峰已经开始想要孩子了吗？
0: 他们之间为何争吵不断？是谁无奈选择二人世界？是谁后悔当初的丁克生活？
2: 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丁克》。
0: 小芬一直等李峰后悔的那一天，等他求自己给他生孩子的那一天。可是随着时间的流失，年龄的增长，小芬做母亲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在家里两个人不是相对无言就是争吵。小芬想清楚了，
2: 等到自己四十岁时，李峰假如还不主动提出生孩子，他一定会逼李峰去做节育手术的，断绝将来小芬不能生育而导致的家庭危机。结果还没等到小芬四十岁，李峰就改变主意了。有时李峰会有意无意地向小芬表示，一近四十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变老了，好多想法和以前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比如怕得病、怕死、怕老了没人伺候了。小芬听出李峰的话中的潜台词了，但小芬没有理他。
1: 终于一天，在喝了一个同事孩子的满月酒后呢，李峰主动的要求小芬啊，两个人要一个孩子吧。小芬呢，原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做父母了，然而大半年过去了，自己呢还是没有怀孕，难道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2: 李峰陪小芬去看医生，小芬苦苦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盼来丈夫改变了心意，小芬的身体却出了问题。由于流产，小芬的输卵管堵塞，开始治疗，痛苦无望的治疗让小芬觉得自己坠进了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隧道。做了输卵管再通手术六个月后，小芬还是不能怀孕，医生又建议激素治疗，后来两个人决定做试管婴儿手术。直到第八次宫腔内受精失败，李峰颓丧地表示，对不起小芬，一定是遭了天谴了。回家的路上，两个人经过一个养老院，李峰指着养老院告诉小芬，两个人以后就住在那里吧，距离游泳馆、歌剧院比较近，环境不错，以后两个人就在那里相依为命，他一定会好好照顾小芬的。一时之间，小芬百感交集，眼睛潮潮的。
1: 曾经那么有活力的李峰，此时整个人显得有点塌了。小芬紧张地握着他的手，眼泪忍不住地流。就这样，两个人成了最无奈的丁克。可是这一切该怪谁呢？怪当初李峰执意选择过丁克这种生活吗？还是怪自己现在生不出孩子呢？
2: 他如何面对失控的局面？他怎样面对痛苦的生活？一个喜悦的日子能否改善他们的关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丁克》。小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抱怨李峰，他已经很内疚了，但有一天还是使两人之间掩藏已久的不满爆发出来了。小芬说，要不是李峰当初非要丁克，怎么会有今天？李峰也承受不住了，让小芬别老提以前，因为现在是小芬生不了孩子。小芬放声大哭，她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的。盛怒之下，小芬要求离婚，李峰没有同意。从此以后，小芬每当看到别人怀孕，心里就像刀绞似的。有一段时间，小芬瞒着李峰又去医院做治疗，李峰知道后劝小芬别再折腾自己了，也别再折腾钱了，有没有孩子他真的无所谓。其实李峰是在乎的，小芬知道，每次李峰看见人家的小孩子恨不能抱一抱。有一天逛超市时，他忽然对小芬说，那件衣服真可爱。小芬望过去，是一件连裤婴儿装。觉察出小芬的不兴奋，李峰赶紧转移了话题。
1: 李峰呢，经常无症状的对小芬发火，理由呢也是一大堆。有时啊就会说小芬是花钱大手大脚，有时呢又说小芬没有条理。每次争吵呢，小芬都问李峰是不是对自己不能怀孕而耿耿于怀。每次呢，李峰都矢口否认，说小芬呢是胡思乱想。小芬呢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那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孩子的问题呢？
2: 有时小芬劝李峰顺其自然，因为孩子不是说生就能生的。当初他可以生孩子时，李峰选择做丁克，而当他想做父亲时又没有孩子，要怪也只能怪李峰的选择。李峰一听就完了，他觉得小芬又翻老账，日常生活中这样点点滴滴细节真的是钝刀杀人。小芬变得烦躁、焦虑、自卑、消瘦。李峰下班回来晚了，小芬就忍不住猜疑他是不是有了外遇。李峰骂小芬神经质， 一次，小芬劝李峰领养一个孩子，李峰不同意。
1: 孩子的问题啊，让小芬和李峰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敏感。小芬呢，觉得既然一时之间无法解决再生孩子的问题，还不如做一对快乐的丁克夫妻。两个人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啊，马上就到了。小芬是希望在这一天，两个人的关系能有所改善。
2: 这一天下班后，小芬早早回到家里，她去菜场买了菜，又买了一束鲜花和红酒。回家后，小芬就忙开了，并打电话告诉李峰，晚上早点回家，两个人庆祝一下。晚上七点半，李峰的脚步声在楼梯间响起。待他站到门口，小芬猛地拉开门，出现到他面前，笑着把李峰迎回家。李峰很是意外，当他看到餐桌上摆放着的鲜花和几个素净的小菜时，只是笑了笑，就和小芬坐下来对饮。可小芬强烈地感觉到李峰是漫不经心的，一顿饭就这样没滋没味地吃完了。
1: 小芬睡到半夜醒来啊，一摸身边李峰不在，她下了床，光着脚呢，轻轻地走进书房。李峰的全副注意力呢，都集中在了这个小小的电脑屏幕上，丝毫呢没有察觉到小芬已经站在他的身后。当李峰回过头看到小芬时，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铁青啊。
2: 是谁在暗中努力难以放弃？是谁不管不顾寻找寄托？相爱的两个人能否相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丁克》。小芬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李峰常常一回到家中就钻到书房不出来，直到现在才发现，原来李峰搞网恋，居然还在网上养了一个虚拟宝宝。李峰在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打出来的字令小芬心惊肉跳，令小芬眼冒金星。他问李峰在网上和谁聊天，宝宝是谁，为什么这样做。原来现在的李峰很想要一个孩子，所以在网上组建了一个虚拟家庭，生下一个虚拟宝宝。在养育宝宝的过程中，李峰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李峰在讲述这个经过时，小芬不停地发抖。后来小芬摸了一支烟，燃着狠抽了两口，才慢慢镇定下来。小芬问李峰有没有跟网友见面，他摇摇头表示只不过想体验一下养儿育女的快乐而已。
1: 小芬呢，此刻决定跟李峰离婚。李峰爱孩子爱到骨子里，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孩子，以后什么样还不知道。小芬呢，不想剥夺李峰的生育权。小芬很后悔当初结婚时没有认真考虑婚后过丁克生活的问题，也许当初就不应该嫁给李峰，不然也不会这么痛苦了。
2: 转眼间小芬跟李峰分居一个多月了，这期间小芬迅速的消瘦下去，整天昏昏沉沉的，吃不下任何东西。李峰很为小芬担心，他几次要坐下来跟小芬谈谈，都被小芬拒绝了。一天早晨上班途中，小芬眩晕的厉害，小芬想怕是得了什么病吧。恰好路旁有一家大医院，小芬顺道走了进去。医生的诊断令小芬目瞪口呆，自己居然怀孕了。回到家里，小芬给李峰打了电话，请李峰面谈。当李峰听到小芬怀孕的消息时，他一下子呆住了，看得出他无比的震惊。他慢慢走过来，把小芬抱进怀里，胸膛起伏着，发出一阵阵的呜咽。
1: 小芬也哭了，小芬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肩头，两个人紧紧地抱着。这个时候他们才恐惧地意识到，差点两个人就失去了彼此。如果不是这个时候有了这个孩子，小芬和李峰两个人都不敢想象他们的婚姻还能否走下去。
2: 那阵子小芬和李峰很忙，腾出一个房间做婴儿房，两个人把房间四壁涂成粉色的，又把粉色的窗帘、粉色的小床一一搬回家。小芬坚持不买婴儿服，而是买来粉色的柔软棉布。小芬要一针一线耐心地为未出世的孩子缝制衣服。两个人常常手牵着手在小区里散步， 小芬问李峰的感觉，李峰告诉小芬，很后悔当初做丁克生活，到现在才有了自己的孩子。李峰认为，此时的小芬怀孩子实属不易，发誓以后一定善待小芬和孩子，把以前失去的幸福日子补回来。
1: 丁克不过是一种生活状态，有开始就会有结束的时候。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婚姻呢，被孩子二字困扰着，婚姻呢亮红灯，感情开了天窗，中国的夫妻啊一步步被丁克，究竟谁之过呢？要不要孩子啊，其实啊是个个人隐私的问题，但是如果两个人对这个选择哎举棋不定的时候，那我建议对方呢还是最好啊，就是两个人一块儿列一个清单，一个是生孩子的理由，哎，这边呢是不生的理由，看哪个呢理由多一些。不过话又说回来，生与不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内心真实的感受，不要让自己后悔就好。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4: 那得多少钱呢？
2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说这个两口子干仗最高境界是啥呀？既然把孩子给落出租车上了，一会儿啊，咱们就来听听这件发生在咱们大庆的事儿。话说有位老人晕倒之后被送到医院去了，一时无法联系上家属，没想到啊，这微信朋友圈帮了忙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后，家属被找着了，这微信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视啊。话说年轻女孩在公交车上遭遇了色狼，一个耳光扇了过去，过后啊却到派出所里大哭，这真是柔情女汉子。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继续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朋友们大家好。好了，抓紧时间来说说今天这些事儿吧。说八号傍晚六点多钟，被的哥就跟平常一样开车拉客啊，一个乘客上车之后啊，竟然发现这车后座怎么多了一孩子呢？说这车后座多包啊，包括多什么钱儿啊，有可能啊落下的。这孩子这么大一人，怎么能落那儿呢？看样啊，也就一岁多大，正在那呼呼睡呢。哎呀，可把这的哥整懵了，这孩子打哪儿来的呢？的哥先是一愣，后来仔细一想，应该是上对夫妻呀留下来的。原来啊，刚刚有对夫妻从东新村打车到水源桥附近，这男的呀坐在副驾驶位置，女的呢抱着孩子坐在后座，两个人上车的时候还挺好，可是不知道因为啥呀，后来突然就吵起来了，这俩人还互相撕巴了几下，随后啊下车一起走了。由于这天黑了，这的哥也没有注意到两口子下车时候带没带孩子呀，的哥啊连忙把车开回到原地等夫妻俩过来找，可是啊等了十多分钟啊也没见着人，难道这俩孩子故意把孩子给扔了？俩人啊，的哥报了警。正在民警和司机了解情况的时候，夫妻二人呢是风风火火的赶了回来。咋回事呢？孩子他妈说了，说孩子呀刚15个月大，他俩呢因为这个家庭琐事啊就吵起来了，由于情绪激动就忘了孩子的事了。你说这是不是你哥人生你生的你不知道吗？这按理说这妈把这孩子是真心包裹的，就恨不得真是别说丢了，磕碰呢心疼的都不行了。两口子干不上回家之后啊，这父母问起孩子在哪儿的时候，这两口子才想起来，哟，孩子拉车上了，幸好啊的哥把孩子是送回来了。民警对孩子父母的身份进行了核实，随后呢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哎呦我的天哪，现在很多的年轻小夫妻啊，就是咱们常说哈，自己啊就本身现在怎么说呢，独生子女他可能立世就晚一点，就是因为家里就一个，从小父母娇生惯养，岁数没多大，完了结婚生孩子了，自己当了父母了，自个儿还是孩子的时候自己又当爹妈了，有些事他可能处理不明白处理不好。为什么说现在孩子很多的啊，就姥姥姥爷啊爷爷奶奶呀、啊、帮着自己的儿女带孩子，一方面是工作忙，再一方面总感觉这孩子好像还没长大似的呢哈。打个比方啊，这吵架呀就像这个体育比赛项目，参赛双方如果是两口子，争吵内容会更加广泛，因为两个人之间互相了解呀。你参加比赛只有放下一切包袱，达到忘我状态才能取得好成绩，是吧？这对夫妻就是更上一层楼了，进入状态了，啥都忘了，亲生骨肉都给拉到脑后去了。吵架归吵架，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别忘了，毕竟你是个爹是个妈啊。现在外面的这个雾啊稍微有点消了，不过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能见度啊较平时还是更低一些。在这儿呢，凤还是提醒收音机前正在上班路上或者正出门在外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这两口子真行啊，光顾着自己打仗痛快了，把孩子给撇了。现在这年轻父母啊有一部分太不负责任了。说昨天看了一新闻，说一个女孩回家走错了单元了，十分害怕，就在别的单元睡着了，直到有人报警，女孩父母居然这个没报警也没寻找，就根本不知道孩子丢了的事儿，或者根本就没上心。你说为什么说现在有很多小孩就容易出一些这个事件的恶性的事情呢？跟这个父母监管不力有没有关系呢？我看呢这关系太大了啊。以后啊这父母应该办证了，就像驾证一样，12分制，按照不负责的程度轻重扣分，这个扣满12分就进教育班学习。哎，我觉得这招不错呀，那是相当好了哈。哎，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最近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不能说最近，就最近一段时间来，大家都喜欢玩一种东西叫微信。哎，那么您知道微信的力量有多大吗？听听下面这个事儿啊，我估计大家会有所感悟。
说7号上午3点钟左右，在昆明一家医院靠菜市场旁边那条小铁门的地方啊，有位老大爷昏倒被送进医院了。由于老人一直昏迷，院方一时无法联系上家属。这事儿啊，被当时值班的一名医生发上了微信朋友圈。这条求转发和扩散的微信呢，立即被热心网友疯转，一传十，十传百。2个多小时之后啊，这条微信竟然被传到了老人家邻居那里。邻居看到照片之后啊，立刻拿着手机跑上楼，告诉了老大爷的老伴儿，家人这才知道啊，大爷进了医院了。要说老人呢，今年都76了，5年前呢，脑部做过肿瘤切除手术，手术之后啊，老人这记忆力就大不如前了，平时出门呢都有人陪着。当天下午呢，由于家里人有事儿，一家人都抽不开身，老人就自己出门取钱去了，结果就发生意外了。目前呢，老人已经度过了危险期，还在住院治疗。微信朋友圈的强大力量让从没接触过微信的老李奶奶呀吃了一惊。当他看到微信朋友圈的网友们转发关于老伴的消息之后，很感动，直呼感谢大家呀。其实呢，我们看到了微信的一些方便，但是我们别让微信变成微信呢，哪个危呢？危险的危哈。其实微信上有很多的虚假信息，大家需要擦亮眼睛，欲谨防受骗哈。另外呢，一些这个不合适的消息啊，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转发了。我相信这个微博500条转发立法这事大家也知道了，微信呢可能不久的将来也一样是这样。虽然说微信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不得不说，利用微信犯罪的人也很多，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善用微信。好了，大风故事会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啊。刚刚咱们提到了微信，除了微信呢，大家也喜欢在这个微博上分享一下自己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哈。那么这不吗，8号下午的1点半，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在公交车上啊，一个穿着秋裤的中年男人，就是咱们说这衬裤呗，低头用脚在擦着地上什么东西。这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穿着秋裤的中年男人很滑稽呢？可是我们还应该对他表示敬意，为什么呢？说8号这天呢，杭州网友小超超爱小榴莲在凤起路公交站上啊，上了这个10路公交车，在车厢中间位置有一台呕吐物，他没看清楚，不小心踩到了。随后呢，有一位中年女这个男士也上了车，不小心也踩上去了。啊，呕吐物很滑，重重的摔倒在地上。起身的时候发现呢，裤子上都是呕吐物，只好啊在车后面找个位置坐下，将外面的脏裤子脱下来，然后啊问其他乘客有没有餐巾纸。大家原以为他要擦裤子上的脏物，没想到他拿着那些餐巾纸啊去擦了地上的脏东西。他一边擦一边说：“哎呀，我这是筋骨好，摔一下没关系，但是要是老人家踩到摔倒就不好了。”看看人这素质啊，相较于这个脱下自己外裤然后跟别人借东西擦地上东西的这个人，和吐在地上却无动于衷下了车没吱声的人相比起来，这差距可真不是一星半点啊。做好自己啊，真的比起指责赞叹别人更重要。这位先生真的是做到了，就是我觉得比起这个一些没有用的抱怨，做点实实在在的，做点这个就是讲话对大家来讲都有好处的事儿，可能更有价值。真的举手之劳确实是正能量。按理来说，你想啊，说到这个呕吐物，身上在听着，反正我也有这种感觉，这心里就不得劲儿啊，坐一裤子那更难受了，就讲话了不得骂得多难听呢？一般人的话啊，你看人这位先生做的太到位了，真像样，也是给咱们大家呀举了个好例子。那呕吐的那位乘客太没素质了，自己吐了竟然放那儿不管了。再一个，我建议哈，如果说车上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司乘人员应该马上啊，尽快的给处理一下，哪怕说短暂的在站台或者是什么地方给停一下哈，把这车收拾一下呢，不知道允许不允许哈，我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就像刚刚这个男士说的一样，万一老人上车摔坏了呢，你说是不是咱们不就得不偿失了吗？说呀，拍照的网友也应该学习这位大叔，因为有人传到网络上。其实我觉得这拍照这位网友也是有功的，因为其实这也是一种无形当中的正能量的传播，做点我们该做的、能做的、力所能及的也是可以的啊。好了，再来说一个公交车上发生的事儿。说女性朋友们在公交车上遇到流氓啊，多数会选择沉默。可是下面这个女汉子可没这么做。8号的上午7点40分左右，福州一辆行驶的125路公交车上，突然传出一个恼羞成怒的女生说：“流氓！”啪，接着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车上乘客循声望去，打人的是个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满脸通红啊。被打的是个小伙子，女孩还掏出了手机报警，说有人在公交车上非礼我。大家呀，随后联手把这小伙子控制在公交车上，直到民警赶到。在派出所被非礼的年轻女孩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她说呀，自己当时吓坏了，但是想如果放任，只会助长色狼的嚣张气焰，必须站出来反抗。经查，涉嫌猥亵他人的小伙子姓张，28岁，平南人。原来啊，当时车上人很多，张某的左手碰到了身后的女孩的大腿上，女孩竟然没有反应，于是呢是色心大起。张某也因为猥亵他人被派出所予以治安拘留。看不看见？这样的人就得收拾他，这小女孩太像样了。再一个什么呢？昨天在网络上出现这样的一个那个新闻，说在这个地铁上趴在那个地铁座位底下摸别的女孩的腿。我说现在这真是啊，什么人都有了，这个社会哈发达了，就是我们出行的交通工具啊方式是多种多样。完现在可能是这个小女孩啊，有一部分穿的也不是特别多，尤其南方天气热嘛啊。冬天也是，这季节也是一样的，光着腿儿，然后觉得得便宜就占，不有便宜不占是那个什么什么谁的蛋了啊？什么马东西呀？你这些色狼就认定了，一般女孩不敢反抗啊，怕丢人，所以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姐妹们，咱们该出手时候就得出手，真不能过人了，就得勇敢反抗啊，让这些不法之徒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真是，这才是新时代的女性，怎么的？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下这个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好房，斗得过小三儿，打得过流氓啊，不容易啊，当女人啊。说呀，昨晚上7点多钟，东方新村学子家园小区里头吧，来了挺多警察呀，干啥呢？他们呐，正对 A 栋楼是挨家的走访调查。经过了解啊，某楼3单元一个女士在家的时候呢，突然听到防盗门外有开锁的声。哎呀，这个女的害怕呀，好也是吓唬她呀，大吼了一声啊，并通过门禁查看，发现呢，一名男子拎着一把椅子快速从楼梯跑了出去。这女子马上开门查看呢，发现呢，自家防盗门的密封条被烧出了一个长条的小豁口。令人不解的是啊，密封条被关在门里，那名男子是如何烧掉胶条的呢？那名男子又是什么动机呢？高新区公安分局社区一大队的大队长孙海涛得知此事之后啊，立即带领民警赶到现场进行调查。监控录像显示啊，这个男的拎着一把椅子走进3单元之后呢，又返回查看单元门是否上锁。在确认无误之后啊，男子走楼梯上楼，几分钟之后，他拎着那把椅子是飞快跑出单元，又跑进了4单元。随即呢，民警对4单元1层到17层进行了检查，发现呢，这栋楼把上一侧房屋啊，基本都出租出去了。民警对出租楼内每名居民进行了身份登记，告知安全事项，并留下电话号码，以备为大家办理居住证。经过近2个小时的走访及居民辨认呢，均未发现可疑人员。对此呢，民警要求小区物业秩序维护人员呢，加大力度对小区进行巡查，发现可疑人员呢，要及时的报警。那么同时呢，有居民发现异常现象啊，也要第一时间报案并通知物业部门呢。哎呀，朋友们，你想想啊，咱搁家呢，突然之间咱家的门响了，哇啦哇啦的，别人从外面开门呢，你说那多害怕呀？要不说吧，现在呢，有些个小区哈，咱们都知道，我们很多大庆人吧，一家不止一套房子，有家好几套。啊，就东城区呀、西城区、南城区、北城区的哈，哪哪都有。这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吧，咱也是确实家里可能人口多，但一个有一部分家庭啊，他没有这么多人想住这房子。哎，房产呢就是咱们的一个资本，是吧？怎么办呢？出租，哎，出租也挺好一个方法。但是啊，凤想跟大伙说什么呢？你这个房子租给谁了啊？咱们心里呀、都得有个谱，这人是干啥的，人品呢、脾气秉性，大致咱得了解了解。一旦说他要是惹事儿了，咱都得跟着有连带责任，对不对？你说你那住户出去这那那这的，你知道你租那房子你租出去干啥去了吗？他要是用你那玩意儿用房子整那个非法的勾当了，你说那怎么办呢？哎，咱们得了解了解。再一个吧，尤其是像这种出租户比较多的小区的保安呢，包括物业部门呢，一定要对这个小区是严加的看管，是吧？多加巡查。再一个，是不是得进行一个登记呀？这样也便于你们管理呀，要不然出了大事儿，你们不也有责任吗？为了减肥，有多少人舍弃甜点美食呢？最新研究指出，其实啊，减肥不一定非得戒甜食。说英国一个调查公司啊，先前访问了2100名减肥男女，发现有高达86%的受访者在减重期间依然会享用美食，但是这竟然让体重更容易减轻。营养专家强调啊，这关键就在于减肥期间不吃甜食美食，人们往往会有补偿心态，反而吃下更多不必要的热量。有这种可能性吗？那我一会儿我吃点好吃的去。说英国一个只有5周大的婴儿啊，因为心脏衰竭夭折之后，家人同意将肾脏捐给一名患遗传性肾囊肿而生命垂危的22岁的女子。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之后呢，病人恢复状态良好，这名婴儿呢也因此成为英国年纪最小的器官捐赠者。你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一遭哈，也算没白来啊。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架小型飞机呢，在当地时间的10号下午从加州蒙特雷地区机场起飞。飞机起飞不久啊，舱门就从空中掉下来了。飞行员听到巨大声响之后决定返航。当飞机降落地面之后啊，他才发现舱门不见了。直到11号的上午，一名工人发现呢，在旅馆屋顶有一块飞机的舱门。旅馆前台经理说了，说由于屋顶下的这个房间当时没人住，所以说这块34公斤重的飞机舱门砸中屋顶，没有人听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

对飞机舱门坠落的原因展开调查。不是，这玩意儿也太不结实了，这门怎么说掉就掉了呢？都不如俺们家的四轮子。说在家里养宠物猪啊，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但是你能在家里最多养几头猪呢？一头还是两头呢？朋友们，这些都太少了。话说美国一个女的啊，在家里头供养了40头猪，然而现在她却得到命令，不得不重新安置他们。咋的？真把各个家当圈使了？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那么今天大风故事会儿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陪伴，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

0: 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

0: 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个闲言呢咱少叙，说说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讲的这些个故事。说这飞车团伙啊，是这电影上常常出现的桥段。这不前一阵吗，大庆啊也出现了这么个现实版的飞车抢劫团伙。不过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法网恢恢是疏而不漏啊，不久之后就被警方给擒获了。下面听风跟您说说这么一档的事。说今年的十月份，咱们大庆市东城区啊是相继发生了多起单身女性下班途中被突如其来的两名骑摩托车男子抢夺随身携带皮包的这么个案件。高新区公安分局刑侦五队副队长王刚说了，最近呢发生了十多起案件，一共5万多块钱，抢劫的这两个人不下车，抢着包就跑，但是也有失败的时候。他们呢主要针对的呀是单身女性。说这种飞车抢劫案在咱们大庆市可并不多见呢，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市公安局现侦支队啊是和高新区公安分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呢展开了侦破。那么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民警在火炬西街发现了嫌疑车辆，并且在犯罪嫌疑人吴某想要开车离开的时候，将这吴某啊直接就摁那儿。后来经过审讯，这吴某供述了，说伙同广州籍男子黄某在咱们大庆萨尔图区高新区等等这些地方作案多起这么个犯罪事实。之后呢专案组又赶赴到广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啊，将嫌疑人黄某成功抓获并且押解回大庆。根据调查呢，吴某啊是杜尔伯特蒙这个蒙古自治县的人啊，而黄某呢则是他的这个监狱狱友。吴某把黄某叫到大庆打工，没挣着钱儿，没挣着钱儿，没钱花呀，咋整呢，就惦记啊，整点钱吧，又起了心思了，又有这个作案动机了。广州发生的多呀，咱们大庆天黑的早，让他们就有这个作案的想法了啊。目前呢两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你看啊，咱们说在广州那飞车党啊不少，原来就听说过啊，可是呢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咱们觉得说这事儿离咱们挺远的，在咱们大庆也发生了，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说啊犯罪嫌疑人已经抓获，但是在这儿呢凤还想说什么，你看他们下手都冲什么人下手啊，夜晚单身女青年背包。哎，在这儿啊凤也想提醒一些女同胞们，咱们女同胞啊本来呢在相对于男同胞来讲咱们就是弱势群体，所以如果说大家晚上非出门不至的话，最好呢还是啊这个尽量不要自己出门，最好有个人来接一下送一下有条件。如果你要救自己的话，争取咱晚上就别出门了，尽量别走这种偏僻的路啊，单独一个人行这个走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一定要大声呼救，同时别忘了拨打110。凤啊我来了，我跑大庆西站接人来了。哟，我本人呢就是一个初四的学生，我从上小学以来啊就没有进过学校的图书室，甚至都不知道图书室在哪儿。你看这孩子说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把这个信息发过来哈，我觉得孩子也是个挺实诚的孩子。他刚才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回想了一下我上学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去没去图书室呢，高中时候去过一把，大学呢图书馆那肯定是常去了哈，等到初中啊小学实话实说也没有什么印象了。可能啊对于咱们现在的很多尤其是城区里的孩子来讲，学校的图书室你承不承认并不是很经常使用。一方面呢是因为咱们自己啊占有的资源就很多，就是咱本身家里就具备这个条件，再一个学校图书室不开，我也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理由什么原因，是需要专门的人去维护啊，还是怕书丢啊，还是怕怎么着啊，还是有些学校做得很好的。不过呢我认为啊，我个人从我就是接触到的这些学校来讲，大多数的学校做得还不够好。其实9316作为一个学生，初四的学生哈，把他的这种困惑跟我说，他的这个问题跟我说，我觉得也是反映什么问题呢，咱们国内还是说一些地方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一个认知，什么呢，学生啊尤其是初高中学生学习好考个好学校大事儿， 啥看课外书啊，那都次要呢。很多家长，包括部分的老师，现在还是唯分数至上，对不对？咱得承认呢。孩子甚至说看课外书，有没有这种情况？初高中了，尤其到高中，咱打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上了高中之后，你要看孩子看课外书，家长心那不好好学习呢，是不是？你这有时候光看看英语，背背数学，背背那个什么物理化啊啥的，是这种情况。不过呢，凤还是觉得呀，既然咱们刚刚说了，孩子们还是有很多的需求的，即使是在学校，也希望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空间，能够到校园图书室里头看一看学校图书室为孩子们准备的一些图书，是不是？肯定是跟我们家里不一样，我们家里有那么多图书，那不也成图书室了吗？啊，要家里都能学这么多书，还妥了吗？所以学校图书室的使用现在确实是个问题。温暖上学路的活动当中啊，我们为这个乡村的孩子们筹集一些图书啊，为孩子们新建一些图书室，也希望乡村的小学生们，这农村的啊，赵源县下面这些农村小学生，借由咱们这个图书室能够感受到更大的世界。也希望啊，咱们城区的图书室也不要空有其名徒有其表，也确实得发挥起它的作用。你真得让孩子们看，恨不得说这个一个学期你至少得读几本书，比如说五本八本的哈，一个月你读一本书，不多要求。在学校室图书室里读书，读完书之后写个读后感，让孩子是不是有一定层次上的进步啊？是不是？包括老师和同学们之间交流交流，我觉得这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事情。你等到再大了，实话实说，工作以后，那个上班以后，尤其是这个家里事儿哈，上有老下有小，忙活起来以后，真想安安心心坐那儿读书啊，很难。往往小的时候读这一本书，可能多少年多少年都不忘。你看现在啊，这两天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精神，学习过程当中我就明显感觉到啊，这个脑子背东西啊，就小的时候上学那时候差远了。一方面现在背东西很少背，脑子用的少，老人常话讲，越用越灵活，你越不够越不用，脑子生锈了，不好使了。再一个，伴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很多东西你记完之后你忘，你不反复的去复习，你反复的去看，真容易忘。可是小时候就不一样啊，你可能小时候看的一些书现在你还记得，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小的时候养成看书的好习惯呢？好了啊，说到看书啊，在我们温暖上学路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也确实是哈，在为这些孩子们做着很多的事情。那今天我了解到是咱们23中吧，送来了很多很多的图书，大厦一楼啊，那么多箱的书啊，这具体数目我还不太了解，不过确实很震撼。看了之后，反正我个人是非常感动，真的很棒，很好哈。赵源县呢，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些个乡村的小学，这些学校呢，由于条件的限制，在建校了60多年，至今呢，没有一间图书室。获得师教先进单位，这个师是哪个师呢？古诗的诗。小学的学生们呢，也仅仅是靠手抄报获得课外知识，全校的课外书不足几十本。这个作为一个学校哈，课外书不到几十本，这个其实是有点确实少了。那么我们的记者在这里走访的时候。

呢，看到的呀是这些乡村小学的孩子们对于图书的、对于知识的这种渴望。说在走访赵源县二站镇利民小学、头台镇瓦房小学以及孟克里小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记者发现，这些小学里仅有的课外读物当中啊，少量2008年购进的书籍已经是最新版本的图书了。04年出版的少儿图书依然是许多学生阅读的唯一的资料。利民小学的校长刘明镇说了：“说我呀，来到这学校已经10年了。”这些孩子一本课外书都没有，学生看的还是04年出版的小雪花呢。可是即便如此啊，这里的孩子们对于仅有的几本课外书却格外的珍惜。在和平乡的闽字小学，缺少课外书的现象特别严重。这里拥有60年建校史的老学校，但是学校由于资金有限，至今没有一间图书室。能在学校读上一本课外书也是全校师生共同的愿望。和平乡闽字小学校长杨广军说，对于我们建校60年的学校现在没有图书室，对于学生来说呀是一个巨大的缺失，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呢也是我们一生的遗憾。孩子们渴望好的书，读上好的书，那么这些好的书也能够改变孩子们的一生。为了弥补没有课外书的缺憾，为孩子们开启认真外部世界的一扇窗，乡村学校的老师们就用手抄报这些方式拓展孩子们的视野。孟克里小学的校长李红军说，我们获得了施教先进单位这个荣誉，这些都是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资金短缺，无力购买书籍，购买学生喜欢的书籍，如果有更多的书，孩子在创作写作能力上会有更大的提高。孩子需要书，学校需要书。每当我们记者离开一所小学的时候呢，这里的学生也都会对记者描述着他们心中的图书室。我们说书籍呢是引领学生们从无知到成功的这样的阶梯，书呢是通向外面世界的桥梁。伸出援手，奉献爱心，为乡村小学建起梦寐以求的图书室，让乡村小学孩子们渴望读书的心灵得到浇灌，渴求知识的梦想得以实现，这也是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在我说到这个图书室的过程当中啊，今天有很多孩子给我发了信息哈，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反思，尤其是收音机前一些搞教育的朋友。凤姐，我高3了，从没去过学校图书室，只因为我只知道有个叫图书馆的办公楼，但是我还没有去危机室去的多呢。孩子说的是不是现实情况？确实是。那么我们说哈，在咱们温暖上学路活动当中呢，跟大家哈征集图书，一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啊，包括一些这个家庭啊，包括一些企业呀、希望大家能够奉献自己的爱心，为孩子们做一些，包括为咱们的爱心图书室做一些。可是呢，是因为乡村学校它本身不具备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那你说在咱们这些不管是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小学也好，甚至幼儿园也好，不具备这个图书室的建立图书室的能力吗？我觉得还不至于，对吧？那么为什么有很多的学校有图书室可是却没有使用，有图书馆却只是个摆设，就像咱们说的徒有其表，就是个架子，里面可能一本书都没有。但是咱们这是猜测，因为没进去过咱不知道，只能猜呀。高3了，我没去过图书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知道那有个楼啊，从来没进去过，也没听说谁进去过。刚刚爸爸这个9316说了，说他初4也从来没去过，小学到初中没进过学校的图书室。那么是什么情况呢？我说是大家在一味的追求分数，在追求分数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孩子去读其他类型的书吗？我们说现在社会在发展，包括今年我们说学习18届三中全会哈，咱们将来这高考也要改革呀。搞教育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是不是一年多考些英语，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实施改革了，包括一些社会化的科目开始慢慢就考的越来越多了，就是其他方面的知识涉猎的越来越多了，这是今年明年后年一点点在改。那么将来人才需要多元化的，而且就需要这个综合性很强的、知识很丰富的这些人才，哪儿来啊？只有咱们的语文课本里有。

只有数学课本里有吗？只有咱们物理课本里有吗？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孩子叫智商高、情商低？我觉得跟自己平时摄取的这些知识少有很大的关系。所谓的知识，不仅仅是咱们考试用的那点玩意儿，更多的是那些东西之外的，其他的书本里面的知识。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咱们考的高分固然重要，但是别是高分低能啊，那就没什么意思了。为什么咱们这么多图书室不能投入使用？哎，这真是个问题，还真值得大家讨论讨论。为什么就不能用啊？是里边没有书啊，还是说有书你不给孩子看呢？还是说你怕孩子把你的书给你拿走了啊？还是怎么着啊？为什么大学的图书馆利用率就那么高？为什么大学的图书馆，孩子就是这个大学生们使用率就那么高呢？难道是孩子们不愿意看吗？我看不是。那么为什么初高中小学就不能开呢？这也是个问题啊，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我看，咱们这边紧着给这个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捐书，这边咱们自己的学生却看不着书，是不让看还是还不能看还是没有还是怎么着啊？咱们说一说呀，唠一唠啊。说我一个女性朋友啊，去广州就被抢了，白瞎一个大项链啊，后悔上街不该戴着。有的时候吧，真是财不露白啊，尤其在一些地方，那真应该小心一点。女性朋友们要是下班的话呀，还是结伴而行吧，为了安全。说呀，11月12号，蚌埠市的王某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手机来电，说电话那边啊是个女的的声，说喂，是小雷吗？我是燕子。随后啊，对方连忙道歉，说自己打错号码了，随即挂断。虽然是个错误来电，但是啊，这个女的这妩媚的声音却给王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10分钟之后，这个手机又发来了一个短信，就这个号啊，对刚才拨错号码的行为进行道歉。王某马上用短信进行了回复。之后呢，这个女的开始频繁的给王某发短信。几天之后啊，这女子提出见面。11月20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啊，王某按照规定来到了一家超市门口。谁知道啊，这等来的不是妙龄女郎，却是三个彪形大汉呐。在确认了王某的身份之后，三名男子将他控制起来，并且让他还钱。原来啊，2年前王某在外地包下了一个工程，欠了21000块钱的车辆费用。王某上了面包车之后啊，三个男的说，他们为了找王某花了不少钱呢，让王某当场支付20万块钱。不支付，我就对你不客气。王某在车上啊，安排转账20万元到了指定账户。随后呢，这个团伙将王某扔在京台高速路边上，之后开车逃之夭夭了。那么，根据受害者王某的报案呢，民警经过侦查，在11月27号清晨抓获了涉案的2男1女。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交代，他自己呢在上海专门为别人要账。10月份，王某的债主找到他，委托呀由他代为要账。雇主承诺只要收到2万块钱本金就行，其他多出来的信息都不要了，利息什么都不要啊，你要多少都是你的。10号，办案民警说，李某一伙人涉嫌敲诈勒索，目前4人当中的3人已经被拘留了，另外有个人在逃，正在追捕当中。好啊，这个刚刚咱们说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说什么呢？要账可以啊，要账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事儿你就不用说，这是一定的。但是能不能找讨债公司敲诈勒索当事人呢？当然不能了，因为你这就涉及到违法了。敲诈勒索呀，就说到这个词儿，还用说别的吗？这就是犯法了。咱得通过走正常的法律途径，正常的这个通道，你正规的该多少钱多少钱，是吧？有些人吧，不过怎么说，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的要债公司啊，讨债公司有这么多，大家想过没有？想过没有？就是因为有些个无赖，有一些个没脸没皮的，或者说厚脸皮的，这帮玩意儿，你法院来吧，你弄死我们，你能啊？你能把我咋地呀？你不吓唬吓唬他，你不恐吓恐吓他，有时候真是不给你钱呐。你就说这小子，这姓啥？这小子这个王某，为啥被人家敲诈？还不因为你欠完人钱你就撩杆子了吗？跑了吗？你要欠完钱还，有这么一出吗？我都不是说他自己呀，错在先，然后人家错在后，先有这个因，后有这个果。这玩意儿是有因果关系的，当然这个果本身没预料到，你果还是还了，但没想到是这么还的。你是没钱吗？还是有钱？对不对？还是有钱？是没钱的事吗？
我说这人这些这个欠债不还的人太可恶了。凤儿想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因为吧，有些人吧，你防不胜防，你不知道他会不会还你钱。与其这样，不如咱们就直接白纸黑字借钱的时候是吧？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要不然你找个证人，白纸黑字你写上，明明白白的哪天还钱，不还钱就要，不要直接送法院。你别等到过了什么诉讼时效了，这样事儿太多了，在咱们生活当中。完了，法院给你要也特别费劲，有些人你要不智取，真要不回来。我就厚脸皮，死猪不怕开水烫，来吧，我就没钱，弄死我，大不了你把我拆了卖了。哎呀，都不敢猪肉值钱呢，拆卖你。今天大风故事会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长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说有个上班族临时要停车，当他停好车的时候，发现他居然停在红线上。为了不被拖掉，所以他就写了一张便条夹在车窗上，内容是：
1: 拜托拜托，借停一下，事关百万元之巨款。
0: 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了夹在车窗上的罚单，同时他也发现了另外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在这种情况下罚你几个钱你是不会在意的。

0: 旅店的住客看到墙上有臭虫，就叫来店主。机灵的店主对墙上望了一眼，说：“哎，您只要仔细看看呢，哎呀，就能发现这臭虫是早就死了的。”第二天清晨，住客又把店主找来了。
1: 哎呀，我要再谈谈臭虫的事儿。
0: 哎，您明明知道这臭虫早就死了。
1: 不错，是死了。不过您知道吗？昨天夜里那是为死者开盛大的追悼会呀，他的亲属们呢，都跑来饱饱的吃了一顿。

0: 我有一个哥们儿，他从另一个哥们儿手里弄了辆破夏利，深夜第一次独自上路，忽然听到一声怪响，下车一看，只见一个又大又重的配件掉在地上。哎，好歹弄上车，回去交差的时候，哥们儿是这么说的。
1: 哎，你应该把下水道的盖子给放回去，看不出你还做这种事儿啊。
0: 啊啊。

外国著名滑稽演员侯波有一次在电视台表演时说，我住的那个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几天以后，旅馆老板准备控告侯波诋毁旅馆的名誉，侯波只好赶紧到电视台声明，上次我曾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我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0: 有一个加油站为了招揽生意，凡买汽油的都可以免费获赠一幅当地的地图。有一天，一个外地人把汽车开进了加油站，他买了25块钱的汽油，就伸手要免费地图。服务员看见了，不乐意了：“
1: 我说，你要地图做什么？凭你卖的那辆汽油，你去的地方，我指给你看就行了。”

0: 有一家副食店，每到周末总要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1: 周末盘点，停止营业一天。
0: 周围的居民对此极为不满。有一天，售货员把这块牌子往门外一挂，就有几个人一块聊起大天来。正在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售货员大怒，打开门向门外的人吼道，
1: 怎么没看见牌子吗？今天休息。
0: 休息？敲门人也不甘示弱，你看看你们挂的牌子啊。售货员向牌子上一看，顿时愣住了。原来啊，不知谁在牌子上改了一个标点，布告成了这样，周末盘点停止营业一天。

0: 五一节前夕，老张和老李到南京出差，办完事儿以后，就急着踏上返京的火车。那天火车上的人呐，特别多，车厢里站满了人。幸亏提前买好了票，按票号找到了座位。火车开动以后，老李感觉有点内急，到洗手间去了。他刚一离座，就有一位五大三粗的大汉抢着坐上去了。
1: 哎呦，老兄，这座子有人啊！
2: 怎么的，坐坐不行吗？他来了，咱给他让地儿不就得了吗？
0: 一会儿，老李回来了。
1: 哎，老兄，哎，这座位上的人回来了。请你让一下吧。
0: 可那个大汉闭上眼睛，好像睡着了一样，不理不睬。老张和老李叫了他十来声，他似乎有点不耐烦了，睁开眼睛瞪着老李。
2: 这座我坐定了，谁叫你走开的？
1: 兄弟啊，这下我可完了，我得一直站到广州了。
2: 什么什么？这车到广州？

0: 哎呀，这是南京开往广州的特快呀！大汉求助似的瞅了瞅四周，周围的人纷纷点头，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1: 哎呦，坏了坏了，坐错车了，我得找列车员去。

0: message. East.
1: 两个孩子凑到一块儿，在一起比他们的爸爸。
2: 我爸爸是个船长，全船的人都要听他指挥。
3: 我爸爸能指挥国王，我爸爸让国王坐下，他就要坐下，让国王低头，国王就这乖乖的低下头。
2: 啊，真的吗？你爸爸是？
3: 我爸爸是理发师。

0: 交通警察看到一个司机在大街上吃力地推着车，就走了过去。先生您好，是不是出了什么故障，或者是没油了？
1: 啊，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刚才我发现忘记带驾驶执照了。

0: 两个人在一块儿聊天。哎，我说，行了行了，一个女生别抽烟好吧？
1: 为什么？
0: 你抽烟是享受，我吸尼古丁是牺牲啊。
1: 哎呀，你是牺牲享受，我是享受牺牲。

0: 我一同事小张出差到外地，上了火车以后才发现上错车了，于是小张找到列车员说明情况。
1: 你要看看，你要看看，我上错车了，我该咋整啊？
2: 啊？哎呀，我们这是直达列车，中途是不停车的。
1: 哎呀，我也知道，你看看能不能帮帮我呀？
2: 帮帮你？
1: 啊、
2: 嗯。哦。哎，这样吧。
1: 啊。
2: 我们列车进站的时候，车速会减慢。
1: 哦。
2: 到时候我把车门打开，
1: 哎，
2: 你就跳下去。
1: 啊。
2: 由于惯性的原因，你必须往前跑一段，要不你就会摔倒的。
1: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哪天找你喝二窝头。
0: 列车进站以后，小张跳下车迅速地向前跑，等到跑到前面一节车厢的时候，车门忽然开了，还没等小张站稳，一个列车员一把把小张拉上车。
2: 哎，哥们儿，你真够幸运啊，我们这是直达快车，中途还没有人上来过呢，来补票吧。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

0: 亮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3: 风从东方来，
14: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共享。下半场的开场曲，这是韩红的一曲《家乡》。1985年底的时候，他参加首届金孔雀杯声乐大赛，在北京赛区获得了优秀奖。如今我们在众多的舞台上看到韩红的身影啊，也进入到了导师级的评委级的行列。嗯，他带着悠远而有力量的歌声征服了许多的听众，但是在很多场合也陆续的我们听到说，韩红说自己的歌声没有奶奶就没有他，对奶奶最好的告慰，对妈妈最好的回报就是用自己的歌声。 是的，韩红六岁就失去了父亲，然后因为妈妈改嫁，九岁跟着奶奶在北京生活，然后奶奶就靠着卖冰棍儿一根

歌的卖冰棍儿，支持韩红去唱歌，所以韩红跟奶奶关系特别特别的密切。那么之所以走上音乐之路，是母亲的遗传吗？我们知道韩红的母亲叫雍熙，是一个藏族歌手，在18岁的时候，雍熙就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曲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单独接见，后来这首歌呢，北京的金山上经过彩旦卓玛的翻唱，才更加广为人知。我们知道后来韩红也在成名之后很多的场合讲述过她的这个歌唱之路，成名之路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非常非常的坎坷，包括她有一颗歌唱的热爱歌唱的心，可是呢，因为身材，因为相貌等等，最终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但是好在站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只看到鲜花盛开的明艳。这里我们不说歌声背后的故事啊，就是这曲《家乡》，我相信应该也是韩红唱到对自己故土的一种眷恋吧，毕竟那是自己的根，而家呢就是居住的地方，乡是一个地方的统称，家是住的地方，乡是这个地方的统称，家乡家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或者是祖籍，所以被称为故乡、老家或者是故园。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还是生活在当地的外乡人，或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有谁不对自己的家乡有着一份难分难舍的情怀呢？每个人都爱着自己的家乡，眷恋着自己的家，爱家的理由何止千百条，而唱家乡的歌更是不止一首。故乡是北京，京腔京韵自多情。

0: 忘了自己，
1: 20岁的样子。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飞翔故乡的云怎么办呢？我觉得好多的歌曲啊，如果由费翔拿来唱的话，真是对于原唱者的一种极大的挑战哦。所有的歌曲在费翔唱过之后，都好像焕发出了别样的神采。比如说这首由文章原唱的《故乡的云》，在费翔唱到了央视的春晚之后，很快的就打上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啊，就打上了费翔的个人的标签。而唱到的这带着浓浓相思乡愁的《故乡的云》，古往今来，这份乡愁就一直是文人骚客们亘古不变的谈论的话题吧。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故乡之思永远都是游子的至诚的抒怀。所放的最后一首歌吧，尤其是在第二天的相同的时间，当我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然后看着天边的那个黄昏的夕阳的时候，那种穿越之感颇多感慨，想起这首歌，故乡的云，故乡的风，为我拂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这故乡的云，是不是会为每一个游子抚平创伤？来听听完整版的小娟的声音，可以让我们忘却俗世的烦忧，力道小夜曲。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这首歌曲就是《军营男子汉》，你听节奏铿锵，颇有力量。

水滴投枕着波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东方的声音，东方的魅力，东方的风情。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

0: 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五星级酒店的话题啊。啊，来说一说为什么五星级酒店宁愿空着房间也不愿意降价，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像咱们出门办事的时候呢，在外面难免啊要住酒店，住酒店的时候呢有很多选择，有经济型的，也有高档型的，那就不得不提到很多朋友喜欢住的五星级酒店了。因为大家想着呢，本身出门就是一件容易让人很疲惫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住处，那就会更加疲惫，所以呢不会委屈自己，就会选择五星级酒店，不仅环境好，服务也比较好。大家呢在订五星级酒店的时候发现了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五星级的酒店宁愿空着房间也不愿意降价卖出去，不像一些平价的酒店或者是民宿，只要客源不足，它就会打折呀，做促销之类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原因啊。第一，低价呢会直接毁掉高端的调性。其实现在很多的五星级酒店，它的卖点不仅仅是酒店的房间，更多的是一种专属的身份的氛围，给人一种很尊贵的体验，这也体现了它的高端的调性。如果说特意的去调低价格，房间是卖出去了，但是随之流失的还有高端品牌的口碑。大家想一想啊，五星级酒店的受众群体是谁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商务高管、老板之类的，他们在选酒店的时候并不是把价格看在首位，看重的是档次。如果说这家五星级酒店频繁地推出这些活动，就会让人感觉你的客流变得很杂乱，档次就会出现了下滑，会让受众群体觉得拉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五星级酒店应该靠高端服务和专属的环境立足，这样的主动降价就会给人一种硬挤进低端竞争赛道的感觉，就会丢掉自己独一无二的竞争力。第二个原因啊，降价未必赚钱，空房亏损反而可控。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把五星级酒店房间空着就意味着一分收益都没有，只有降价把它卖出去才能够回本。但是呢，这其中的架构其实比较特殊，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咱们就简单来说一下。假如说一间五星级的客房，它的原价可能是1-2千块钱，如果降到了几百块钱，扣除成本之后，可能利润也就100多块钱。如果说我们不降价，就按照原价售卖，哪怕闲置大半天，只要临时有一位原价入住的客人，其带来的利润就可能会超过低价甩卖的收益。最主要的是，就算把房间空着，其实只是损失了潜在的营收，不会给酒店造成很多其他新增的开销。如果说酒店大规模的低价把房间售卖出去，不仅会拉低整体的房价，还会影响到原来愿意高价入住的客源，这样算下来其实亏损还是蛮大的。第三个原因啊，渠道与会员体系的连锁反噬。那据我了解啊，像这些五星级酒店，他们在各大平台上都是有着一些
价格保护协议会有规定，不能够低于什么价挂出去。如果说大幅度的降价，就很有可能会触发一些平台的处罚机制，这样呢会造成客源不稳定。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客人喜欢入住五星级酒店，核心诉求其实就是享受一些独家的权益，比如说稳定的定价、优先入住等等。如果说这个酒店毫无底线的随意打折，这些会员就会觉得入会一点也不值得，后期可能就会放弃续费，也可能会直接流失一批稳定优质的长期客源。

好嘞，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敢换了呢？要说这几年呢，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出现了，以前很多家庭三五年就要换一次汽车，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车越开越久，不是不喜欢新车了，也不是没看中更好的车型，而是很多人突然间发现，现在换车真的是越来越换不起了。那么原因是什么？最扎心的原因就是汽车贬值得太快了。很多朋友前几年呀，二三十万买的车，如今卖到二手车市场，这个价格直接来了一个腰斩。有一些车主刚准备换车，结果去二手车市场一问，当场沉默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朋友不敢换车？这个背后的真相，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更加的现实啊。

确实啊，现在如果说把这个汽车卖掉的话，亏损是很多，尤其是这几年新能源汽车疯狂的降价，新车呀一天一个价，很多人刚提车没多久，官方就开始降价促销了，老车车价瞬间就缩水，不少车主还调侃，说我这车呢，还没太开明白呢，就先亏掉了几万块钱。而真正让人不敢换车的，还不仅仅是贬值，更大的压力其实来自于生活。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房贷，还有孩子的教育、日常开销，赚钱是越来越不容易。过去换车是消费升级，现在很多人更在意现金流，因为大家慢慢的发现，车本质上只是代步工具，它不会像房子一样去增值，反而会持续消耗你的钱。换一辆新车，不只是多几十万啊车款那么简单，这保险呀、购置税、保养、停车费、油费，每一样都是长期的支出。更加现实的是，现在汽车更新的速度那可太快了，今天刚买的新车，明年可能就已经落后了。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领域，新技术、新配置不断出现，很多车友朋友们开始担心，说现在换车会不会很快又会感觉到后悔呢？于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变得理性起来了，不再盲目的追求新款，也不再为了面子频繁的换车，因为真正成熟的人早就不再只看开出去有多么的风光，而是更加的在意这辆车会不会让自己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6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那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一些有趣的话题。咱们来说一说啊，这年轻人到底应不应该多出门多旅游呢？现在这个网络上啊，流传着一种说法啊，说趁着年轻一定要大量的出去旅游，出去游玩。很多短视频呢，也是不断的重复这个观点，说人年轻的时候身上也没有太多的羁绊，体力比较充足，抓紧时间走遍河山啊。这为什么要趁着年轻呢？因为人到了中年之后呢，因为家庭的琐事就会缠身啊，身体的素质啊也会慢慢的变差，再想出门可能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不少年轻人呢被这类说法打动，有人呢甚至是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就出门远行了，有的人呢直接就辞职准备奔赴远方，有人旅行过后拓宽了眼界，也有人一趟旅程结束陷入了很长久的经济焦虑。那么话说回来了，这个旅游到底是不是年轻人的必选项呢？这句话究竟是实在的忠告，还是说是陷阱呢？啊，人在这个年轻的阶段啊，确实是拥有着合适出行的先天条件。20多岁的年纪，身体能够承受长途奔波，不需要时刻照顾老人和小孩子，时间安排呢相对比较自由，走出长久生活的小圈子，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接触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就可以打破固化的思维。长期待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真的很容易形成认知的盲区，亲眼去看一看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明白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活法。这书本啊是可以传递理论知识的，但是呢它永远代替不了真实的这种感受。不少人依靠旅途来缓解压力，走出精神内耗，重新找到面对生活的动力，这也是无数人推崇青年时期出去游玩的根本原因。可是网络上大家也应该刷到过，有很多的网络文案刻意回避旅行需要付出的现实成本，浪漫的旅途一定是啊离不开金钱和时间的支撑的。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啊，越来越多人盲目的跟风旅游，完全无视自身的经济状况啊，透支了工资、贷款、出行，奔赴各个网红啊景点去打卡，只为了拍下照片发一个社交平台。那么短暂的快乐消失之后，存款空空荡荡的。年轻人事业上升期就会被耽误，手里面没有应急资金，一旦遭遇一些突发的状况，那么抵抗风险的能力可以说几乎为零啊。还有一部分人呢，追求特种兵式的旅游啊，不停的赶路，排队的去打卡拍照，全程呢就是处于啊这个很疲惫的状态。旅途结束之后，现实里面的烦恼依旧是存在的，单纯走马观花的打卡是没有办法来解决你内心的困惑。如果说你是抱着逃避现实的心态啊去出门去旅游的，那么旅游归来之后，所有的难题依然在原地等待着你。很多人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见识的宽窄等同于到访城市的数量，看世界从来不只是出门旅游这一条路径。缺少资金和时间远行的人，坚持阅读书籍，主动和不同圈层的人交流，认真的观察身边的社会百态，一样可以不断的拓宽认知。有人一辈子啊很少长途出游，却通晓事理，待人通透。有人走遍了大江南北，但是想法依然是很狭隘很固执。这旅游啊只是增长啊见识当中的
其中一个途径，不是人生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我们呢，不能用一套标准去评判所有人的选择。有人向往的是诗和远方，但是也有人愿意啊扎根当下。两种选择不存在高低之分。那理性的生活方式啊，不需要在谋生和旅行之间做出一个取舍。出行啊，一定要建立在自身能力范围以内，要预留充足的应急资金，不要掏空积蓄，不要超前消费。短途的周边游览同样能够感受生活，不必说非得要奔赴这个千里之外，尽量不要中断自身的事业去追

风景，年轻呢也是积累技能夯实基础的一个黄金阶段，咱们可以利用节假日啊短途出行平衡理想与现实，不必呢比拼出行的次数，一次走心的体验要远远胜过数十次的走马观花的打卡。青春十分宝贵，值得感受辽阔的山河，辽阔的天地。青春同样需要承担谋生的责任，趁着年轻多旅游可以作为个人的选择，但是不能够用来啊，这个说是适合所有人的。手里呢拥有抵御风雨的底气，心里保留奔赴远方的热爱，这才是普通人最稳妥的生活状态。

不知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小汽车为什么会成为大多数城市人的累赘，它不是代步工具吗？啊，要说十年前呀，买车呢是年轻人的奋斗目标，是体面生活的标配，有车等于拥有了自由有面子。但是到了2026年，风向彻底改变了，越来越多城市人恍然大悟，私家车早已不是代步神器，反而成了甩不掉的生活累赘，持续亏钱的负资产。这可不是什么矫情，也不是说没钱了，而是当代人的消费观念彻底清醒了。有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买车一次性花钱，用车成本很低，可是真正养车的人才懂得，买车只是首付，养车才是无底洞啊。根据最新的行业测算，一台普通的家用车一年硬性开销高达25,000元到4,000元之间，燃油车的油费呀，电车的充电费，这只是一个小头开销，真正烧钱的是隐藏的成本。城市核心区这停车费每个月得上千元，还有逐年上涨的汽车保险、定期保养啊、年检费、洗车维修，再加上有的时候会违章啊，交一些罚款，是不是会花很多钱？那么花钱不要紧，更扎心的是绝大多数城市上班族车子一周之内可能要闲4到5天吧，因为他要上班呢。这个车呢常年就停在车位上落灰，却依然要月月付钱，不开车就等于在亏钱，开车也等于在亏钱，妥妥的是被动消费啊。咱们过去买车呀，图的是说走就走的自由，现在的城市状态完全颠覆了这个认知。早晚高峰堵车，这是常态，10公里通勤，地铁30分钟直达，开车动辄50分钟起步，到了公司你还得绕圈，干嘛呢？找车位，停好车再步行赶路，耗时会翻倍，身心俱疲。日常逛街聚餐最怕找不到停车位了，找到呢也担心会不会被贴这个罚单呢，也担心出门会不会堵车呀。反观现在的公共交通啊，网约车还有共享的这共享单车，随用随走，不需要操太多的心。如今的真相很残酷，没有车的人反倒出行很轻松，有车的人反倒是处处受限啊。是人都沉醉，窗外风景随心。近几年啊，像一线啊、新一线城市，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卖车就是放弃车的比例在翻倍的上涨，这不是说消费降级了，而是出行认知升级了。以前买车那是刚需啊，需要一个什么社交门面，现在大家看透了，车子只是消耗品，根本不是资产。那比起硬扛养车压力，被车辆绑定开支，年轻人更愿意把钱花在居住、自我提升、生活体验上，拒绝为了面子透支生活。预判一下，预判未来3到5年，私家车的累赘属性只会越来越明显。随着城市路网优化，地铁轻轨全覆盖，自动驾驶网约车的普及，再加上全民购车时代啊，它可能就会彻底的落幕。未来的出行核心，那就是按需使用，而非终身持有啊。咱们来看一下网。

0: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
9: 谁
13: 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

0: 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
1: 来。未
0: 来。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

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

0: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

0: 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8: 桃花源是我国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笔下的一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仍然安居乐业、环境美好的世外桃源。那么陶渊明所描绘的这个叫桃花源的世外桃源到底有没有？有又在哪里？这可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十几个地方争说他们那里就是诗中的桃花源。湖南西部桃源县的武陵地区是苗族人民聚居的地方，晋朝时就过着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那种生活，而且还有着和陶渊明所写的一样的宠爱桃树、款待客人的习俗。陶渊明同时代的文人刘晋殊在他的《逸苑》中也讲述了这里的情景。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其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微然。这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简直一个样，所不同的是一个是渔民，一个是猎户。而且自唐宋以来，这里就建有许多与陶渊明和桃花源情致有关的建筑，所以这里的人说武陵地区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1986年9月重阳节时，桃源县人民还隆重举行了发现桃花源1600周年的纪念活动。1962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邦耀来桃花源参观时，还留下一段佳。

在碑林，一位同志吟诵石碑上刻着的《桃花源记》原文。吴耀邦听到后，随着那位同志的吟诵，即兴一文合吟起来。当那位同志吟诵完，胡耀邦的一篇富有新意的新《桃花源记》也随之复成，随行的人无不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惊叹。近些年来，又有人提起安徽黄山市的一线才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线有一块91平方千米的小盆地，历代文人都称这里叫旧秦村、桃花源。人们要进这块盆地，需沿着一条名叫漳水的溪流到鱼亭，然后穿过一个叫桃花洞的小洞，眼前便是一片平坦的田野，整齐的房舍，潺潺的小溪，摇曳的桑竹，其景象几乎和陶渊明描绘的一模一样。一线南还有一座叫武陵岭的山和叫武陵村的村庄，当年陶渊明就住在离一线仅100-200里的地方。最近人们又在一线发现了一份陶氏宗谱，一线桃花源一带至今还有陶渊明的后裔，而且这里的人们还保留有一些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一样的习俗。人们喜欢在门楣上雕刻桃花源里人家的匾额。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来过这里，并留下了一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上古衣冠的诗句。所以这里的人们说，他们这里才是真正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此外，四川酉阳人也说，他们那里的大酉洞才是真正的桃花源。这里的景观确实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记载一样，而且《酉阳州志》也有记载，即大酉洞内有一小洞，洞内有石桌石凳，相传为藏书洞，洞壁上还有周穆罗生手书的太古藏书牙刻，还说此洞是秦有儒生数人未必焚坑之祸，辗转来此住入其中，过着蛮不出洞饭不入境的生活。这与陶渊明所写的先是避秦时乱，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相一致。另外，古代的海州，即今连云港地区的两个叫武陵的地方，也说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两个叫武陵的地方，一个叫赣榆县沙河村，一个在宿城山西路，这里的景致也很像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而且据考证，陶渊明还确实曾到过这里。如此众多的地方争论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而且都能说出一番理由，其景致也确实很像桃花源，这倒真的使人很难判断哪里是真正的桃花源了，甚至怀疑起是否有桃花源这个地方。所以有人认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很可能是若干影点的合影，这一看法倒也许是成立的。

0: 唐朝诗人王昌龄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独教胡马度阴山。”这是一首充满英雄气概和爱国激情的著名诗篇，诗中盛赞了西汉名将李广英勇善战、威震敌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英雄形象和卓越贡献。这首诗深受人们喜爱，广为流传，成为传颂千古的佳句。但人们对诗中的龙城所指何处，却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自古以来就有争论。《汉书·李广传》记载，李广曾任右北平太守，匈奴称他为飞将军，避他而不敢入侵。右北平这个地方，唐朝时称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书》中有卢龙府、卢龙君的记载，所以有人认为右北平因为卢城，卢城就是龙城，并认为卢城就是今河北的卢龙。按此说法，龙城就是李广担任太守的右北平。但专家们指出，历史上右北平从来就没称过卢城，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由此说来，这一说尚不能服人。另有说法，龙城是匈奴境内的地名，说匈奴曾建姑臧城，城长7里，宽3里，地有龙形，故称龙城。此地即今天的甘肃武威。也说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和祖先的地方，地方并不固定，统称龙城。这地名译成汉语时，有时也写成龙城、陇城、龙亭等。也有说龙城就是匈奴大本营的代称。李广是西汉名将，长期戍守北部边境，先后与匈奴70余战，屡建战功。汉元光6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在陇城一战大获全胜，斩首数万。龙城大捷成了战胜匈奴、威震敌境的象征。这次大捷虽没有李广参加的记载，但诗人王昌龄还是将这一象征冠于最令敌人恐惧的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的功勋卓著的李广头上，称他为龙城飞将。综上所述，诗人王昌龄《出塞》一诗中的龙城，有李广所任太守的右北平、匈奴兴建的姑臧城，即今甘肃武威，匈奴用以祭祀龙神和祖先的并无固定的地址和泛指匈奴大本营等几种说法，至今没有一个确定的权威定论。有人甚至指出，龙城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地名，它是边关要隘的一个统称。看来，要弄清龙城到底何所指，还需专家们进一步探讨和考证。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从安徽省合肥市西门出城，沿312国道西行25公里，便是小庙镇。这里有条县级公路通往现在经开北区的高流镇。前行约10公里，途经一条发源于将军岭流向东肥河的自然河。河上有座远近闻名的桥梁金大桥。无论是过去人们步行，还是现在人们乘车，说周边的村庄也许人们不大熟悉，但一讲到金大桥，几乎人人皆知。因此，金大桥成了周边几十平方公里显著的地理坐标。其实，金大桥就是座普通的桥，谈不上雄伟壮观，可是命名这座桥梁的姓氏却源远流长，大有来历。原来，这里金氏族人的先祖2100多年前是匈奴修图国太子。公元前134年的西汉王朝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奉命西征，一直打到甘肃威武。这里有个部落王国修图国，慑于汉军的威势，修图王和浑邪王归顺汉朝。修图王的两个儿子密低和伦随着部落军民被带往西京长安落户。 由于修图王过去有祭天金人之故，汉武帝遂赐姓金氏，密堤于是叫金密堤，弟弟叫金轮，这就是赐姓金氏的始祖。后来金密堤因治忠治孝，平叛莽和罗谋反有功，被封为车骑将军。汉武帝临终托孤，让金密堤和霍光共同辅佐汉昭帝。到了东汉末年，金氏家族迁徙南阳，三国时期汉室衰亡，金氏后裔由南阳迁建康，而后由建康再迁姑苏，唐代由姑苏迁浙西桐庐，之后由桐庐又迁徙到徽州休宁文昌方，成了徽州十大姓氏之一。五代十国后周显德年间，金密堤的第37世孙有一房金德贵自休宁北迁合肥西郊枣树林，便是合肥人山堂金氏的始迁祖。这支金氏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它是民族融合和团结的历史见证。金氏家族繁衍发展到明代，族众丁番，地少人多，合肥西郊枣树林难以容纳八大支派的繁衍发展，于是第57世茂成功便西居外迁，逐水而居，成为茂成功一支，便西迁到合肥西乡70里地的华祖庙附近繁衍生息。这里便是文章开头所说的东肥河上游河畔。自古以来修桥筑路皆是一行善举，为了解决高流一带通往分路口而后再往合肥方向的隔河渡水困难，金氏人家捐资备料，在此处修筑了一座桥梁，取名为金大桥。桥梁建成后，既方便了行人，也大大促进了高流集的集市贸易，南来北往的商贾行人都必经金大桥。从金氏茂成功迁居到金湾一带定居的时间推算，金大桥的名称应该起源于明代中期，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了。现在曾任国家粮食局人事处处长，现任国家粮食局办公室主任的金贤，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科大创新研究院院长金熙，便是金密堤的第72世孙，祖籍都在金大桥附近的金氏村落。从金大桥的演变可以看出时代之变迁，长期以来金大桥是一座木质桥梁，500多年来风吹雨打，洪水泛滥，木桥屡坏屡修，金氏族人费尽了辛劳和财力，做出了很大贡献。20世纪60-70年代，桥墩经过改建，桥梁也改建为钢梁，但上面仍铺设木料。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金大桥也随之改建为钢混结构桥梁，连接了市县到高流区的公路。如今金大桥再次改建，抬高了桥面，也相应加长了桥的长度和宽度，两旁也建有护栏，变得更加宽阔通畅。现在从早到晚，金大桥上客货车辆南来北往，川流不息。金大桥过去由家族捐资，现在由国家修建，成了国家的公共设施，但是金大桥的名称却一直没变。金大桥延续着昨天，展示着今天，憧憬着明天。
0: 1998年6月，湖北省蒲圻市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更名为赤壁市。蒲圻市也算是湖北的一座古老城市，为何要更名为赤壁市呢？这还要从赤壁之战说起。凡学过历史、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当时曹操的200,000大军被孙权、刘备的50,000联军用火攻战术打得惨败，最后只带少数人马从华容道狼狈逃回。这次战役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可当年的赤壁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已很难说准确位置了。长江两岸称赤壁的地方有9处，如果哪一处能被确定是当年发生过赤壁之战的赤壁， 那对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也会给该地带来无限的商机。这九处赤壁中有七处明显与战争无关，剩下的两处，一处是湖北黄州赤壁，一处是湖北普齐赤壁。这两处赤壁都有一些与战争有关的传说和遗迹，故而都争说自己是发生过赤壁之战的赤壁。黄州赤壁在今湖北黄冈县内赤壁山，是唯一位于长江北岸的赤壁。此山山岸陡峭，屹立如壁，色呈赭色，故名赤壁。苏轼贬官黄州后，经常泛舟赤壁堤下，并写下了著名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清朝著名画家周朝作浏览这里时，留下了"东坡赤壁"四个大字，故后人称此处赤壁为东坡赤壁。这里还有许多纪念苏东坡的遗迹，如竖有东坡前后赤壁赋的墓壁和石刻的二赋堂、泪江亭、坡仙亭、流仙阁等。此外，这里还有许多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名，如乌林、浦口、板口、三江口、粮道街、神山、散花洲等。普齐赤壁在今湖北普齐市境内鸡头山，有资料记载，当年34岁的周瑜就是在这里以大都督的身份指挥这场著名战役的。后来还在峭壁上留下了长 1.5 米、宽1米的赤壁两个大字，所以溥仪赤壁也被人称作周郎赤壁。这里也留有许多与赤壁之战有关的遗址，如济江亭、望江亭、凤雏庵、武侯宫等。武侯宫内珍藏有许多三国时期的大刀、宝剑、箭簇等兵器，这些兵器大都是从江中打捞上来的，千百年来文人骚客来此怀古的络绎不绝，他们吟诗作赋，留下了无数名句佳作。唐朝诗人杜牧的《沉戟折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十句至今流传不衰。宋朝谢访德的技术更是对此处赤壁做了肯定。于自江下宿洞庭，舟过溥仪，见石崖有赤壁两字，其北岸曰乌林，又曰了巢，乃起阳镜，有烈火岗，上有周瑜庙，耕地得箭簇长尺余，或得断枪折戟，此为周瑜破曹兵处无疑。如今溥仪市经国务院批准，已改名为赤壁市，这新的地名无疑使其增辉不少。它似乎给了人们一种暗示，这里就是当年发生过赤壁之战的赤壁。如今人们又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名为三国周郎的大型石雕像，像高 6.65 米，基座2米，雕像身着披风，目视长江，整个造型很像一张扬起的风帆。新的景点连同新的地名，赤壁市这座古老的城市必将焕发新的勃勃生机，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旅游胜地。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从南京溯长江而上40公里，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城市屹立在大江南岸，它便是长江下游重要的港口，安徽省内新兴的钢铁工业城市马鞍山市。马鞍山这个地方原名金家庄，本是当涂县的一个人口不足300人的小村镇，后来因境内有一座形似马鞍的青山而改名叫马鞍山。关于马鞍山的由来有着许多传奇的故事。传说在2000多年前，楚霸王项羽与刘邦争雄天下，垓下一战，60万楚军全军覆没，项羽痛别虞姬，骑着心爱的乌骓马逃到乌江岸边，前有大江阻断，后有追兵紧逼，项羽陷入了绝境，在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悔恨心情下，拔剑自刎于乌江岸边。正当此时，岸边出现了一条摆渡的小船，把他的坐骑乌骓马渡过了江。 这匹随项羽征战南北、叱咤风云的骏马，在对岸看到主人身亡，悲痛难当，一声长嘶之后，骏狂奔猛撞而死。乌驹死后，肉体变成了江边粒粒乌沙，马鞍犹存，霎时间变成了一座鞍形山。鞍子上的花纹与装饰化成了山上的树木与花草，鞍子上的钉环等则沉入山底，化作铁矿石。这便是今天这座清脆如茵的马鞍山。人们有感于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便用马鞍山做了自己城市的名字。马鞍山市处于水陆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尤其是位于市西南的采石矶，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隋唐两朝的帝王从这里兴兵出征，完成了统一江南的大业。南宋大将于允文在此镇守，挫败了金兵渡江灭宋的野心，保卫了江南的半壁江山。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也是从这里捣毁牛珠、天门山防线，直捣南京，实现了全中国的解放。采石矶风景优美，古迹众多，是马鞍山的著名游览胜地。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在此流连忘返，留下了许多遗迹，有太白楼、卓月台、李白衣冠冢等。相传卓月台就是李白当年酒醉跳入江中卓月，不幸溺水而亡的地方。如今的马鞍山市水陆运输四通八达，已成为拥有数十万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来说第一件事啊，话说在上海宝山，说在这个地方啊，有一名女子花了21万买的摩托车，就放在了地下停车库，两把钥匙都放在家里面，但是在凌晨3点多的时候，竟然被货拉拉半夜给拉走了。这个货拉拉是谁让他来的呢？这个车究竟去哪儿了？能不能追回来呢？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啊。说这个张女士啊，有一台红色的杜卡迪 V4 摩托车啊，喜欢玩摩托车的朋友们就知道，杜卡迪那是相当不简单了。整车呢连配件价值一共是21万，这外观是相当的拉风了。平时张女士对这台红色杜卡迪也是格外的爱惜，一直停在自己家的小区地下停车库。有一天呢，这朋友过来找她，想到地下停车库呢，给这辆帅气的摩托车拍几张照片啊，发个朋友圈。这车都买了，是不是？咱就拍拍照，发发朋友圈啥的。想法挺好的，可是这一行人呢，这相机也准备好了，走到了停车位跟前儿，大家一瞬间都愣住了。好家伙，这停车位空空如也，摩托车不见了踪影，车哪去了？这张女士一瞬间也慌了神儿，两把原装的车钥匙都放在家里面啊，这家人朋友从来也没有人跟自己借过车。这钥匙就是自己保管的，怎么好好的锁在地库的贵重的摩托车凭空消失了？很着急，但是也比较冷静啊，第一时间就跑到了物业，要求调取一下这个地下车库的监控录像，看这个摩托车到底是去哪儿了。看完监控画面，张女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监控显示啊，在凌晨呢、就后半夜3点钟左右，先后开进来3辆货拉拉相似的这个货车。这一群司机啊，进到了地库，折腾将近1个小时，直接把他上了锁的重型摩托车，就这辆红色的杜卡迪呀、直接抬车上去了，大摇大摆的开出小区。这张女士赶紧询问了一下门卫保安，保安说呀，下午5点钟的时候，我接了一通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说什么呢？是张女士的朋友要过来把摩托车拖走，要去维修。他说呀，这晚上是不可能将货拉拉的车放到地库里的，可是视频显示就是在凌晨呢。而且显示司机和保安还是有沟通的，很明显这个保安在撒谎。这保安呢没有打电话向张女士本人确认一下，说是不是你联系朋友了，过来这个把你的车拖走去维修啊，应该走这个流程打电话确认一下的。他都没有核对来人的身份，直接就放行了，让3辆货拉拉开进了地下车库，把这个张女士的杜卡迪就给拉走了。张女士赶紧报警，她向警方提供线索，出事之前呢，她打算把摩托车就转手，就想卖掉，就在二手平台呢发布过售卖的信息。有一名男子有点意向，说想买车，不断的跟他沟通，想来看车，加了微信之后呢，就把自驾的定位啊发给他了，但是没说车停在哪里。警方侦查自始至终，这名嫌疑人根本就没有来到过小区现场，全程就躲在幕后，只是在货运平台的线上下单，远程指挥货拉拉司机过来拖车。这个摩托车呀，重达200公斤，
第一台货车来了是搬不动，嫌疑人呢又追加了下了两单，叫来了更多司机合力搬运啊。得手之后，这辆摩托车先是转运到了上海啊，之后呢又被长途运往了2000公里之外的吉林。嫌疑人打算在外地把这辆车拆解卖掉，躲避警方的追查。警方呢顺着二手平台的聊天记录、货拉拉订单以及监控线索，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跨省奔赴吉林，人赃并获，给抓获了啊。这嫌疑人呢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保安呢，仅凭一通自称业主朋友的电话，没有致电业主本人来核实这个情况，就放任了三辆大型的货运车辆进入地下车库，把这辆贵重的摩托车给搬运走了。这是属于物业服务没有尽到合理安全的管理义务，物业存在明显的过错，物业安保呢也存在重大的疏漏，要承担啊他这个过错相匹配的赔偿责任啊。那这个事情呢也给大家伙提了个醒啊，网上转让贵重车辆千万不要轻易的把小区地址透露给陌生网友啊，小区物业对外来车辆务必要联系一下业主本人核实，不能够仅凭一通电话就直接放行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山东青岛的一家餐馆里面，一个服务员在忙碌当中不小心就失手了，把汤汁儿溅到了顾客的裤子和鞋子上。本来就是一个清洁洗涤的小意外，谁能想到这位顾客一开口就索要整整4000块钱的赔偿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要说这饭店最怕什么呢？饭店最担心最害怕的不是客人特别多，是忙起来突然之间就出一个小岔子，还怕碰上一些不讲理的客人。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啊，它就发生在山东青岛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个店里面呢坐满了外地的游客，后厨前厅啊忙得一塌糊涂了，这服务员呢连续加班，体力已经不支，上菜途中脚底打滑又失去平衡了，滚烫的汤汁大半呢都泼洒在了一位顾客的身上，浅色衣服和裤子呢都是布满了油烫的印记，所幸啊没有烫伤皮肤。当事人呢十分扫兴，哎，这事儿换做任何人可能都不开心，出来吃个饭这好家伙洒了一身，没办法，不得不穿着沾着污渍的衣服继续落座就餐。店主啊，这老板徐大哥呢临场处置也是十分果断，首先呢是诚恳的致歉，确认顾客的伤情，深知简单的道歉是不足够来弥补损失的，直接免去了整桌的餐费，负责呢将沾油的衣鞋啊这个裤子衣服呢送去干洗，这个开销全部由这家饭店来承担。那么按照常理来说呀，这种处理方式已经够体面的，对不对？这面子也已经给足了，损失呢也愿意承担，这桌菜都免单了，正常人都会顺着台阶往下下，这事儿也就结束了。可是这个游客呢，他却不按常理出牌，免单人家不要，把衣服送去干洗店给清洗呢，他也不同意，张口就要4000块钱的现金。这位游客的态度十分坚决，说裤子呢没有地方更换，旅途愉快的心情呢都被你们给我消散了，主张就是现金赔偿我的情绪损耗。虽然呢诉说的这个情绪是比较激动啊，他说什么呢，那我这个赔偿也是比较合理的。4000块钱的赔偿合理吗？就4000这个数字一出来啊，现场就僵住了，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后厨呢也是因为老板脱不开身就乱起来了，继续拉扯生意，那这个买卖就没法做了呀。但你如果真的为了息事宁人掏出这4000块钱，又感觉像割肉一样的疼啊。这饭店老板徐大哥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报警求助。民警到达现场也是愣了一下，一碗汤索赔4000块钱，确实是超出了。

常规的认知。这民警现场调解了很久，从法律角度讲民事赔偿啊，讲究说这个损失多少人就赔你多少呗，裤子脏了能洗就洗呗，心情受损很难说拿一个现金来衡量啊。如果说大家伙都是漫天要价的话，那这个维权就很难，它也变味儿了，法律也不鼓励借机获利。拉锯一阵之后，双方达成了折中。徐老板呢当场是付了1000块钱的现金，这个钱名义上是赔偿，实质呢更像是把秩序买回来的一笔止损费。拿到这1000块钱之后啊，那位游客连桌上的饭菜都没有再吃上一口，转身人就走了。这店里面这才恢复正常的接客状态啊。那事情到这儿算完了，但是很多朋友看完都觉得很别扭，明明就是一场意外，最后感觉像是被人抓住机会要钱一样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最扎心的点啊，不再说汤洒了，而是在有人把小失误当成了发财的一个办法了啊。4000块钱啊，对于一名普通的服务员可能是他一个月的辛苦钱，那么一点汤汁儿就要人掏这么多钱，确实是把人的这个劳动当成自己开价的筹码了。当然这个顾客如果说啊被这个衣服弄脏了，也是有权要求补偿的。那讲理呢，咱的做法的是先看一下伤情，再看一看你的衣服能不能清洗，真如果洗不掉洗不干净，咱们就凭借着你购买的凭证啊折旧来谈呗，不要一上来咱就报天价，不要把这个道理喊成了价码，最后都很难看啊。那么说到底，吃饭是交易，出意外呀还是比较小的概率，讲道理能够把事情压下去，漫天要价只会把行业逼得更加谨慎更加冷漠，最后受影响的还是普通的消费群众，大家呢都多少留一点分寸，日子才会更加的顺当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嘚啵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

0: 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2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2: 你没有力气也没

0: 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10号陵，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0: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开点，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4: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上文书说到了，这宋江宋公明这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晁盖晁天王见到了宋江，而且告诉宋江，你必须撤兵，不撤兵，你100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做了这个梦之后，宋江机灵一下子，浑身的冷汗就冒出来喽，睡不着了。他思来想去，怎么单在这个时候我做了这么一个梦呢？我何不把吴用吴军师请过来？这吴用号称智多星啊。这天还没亮，吴用啊一听说宋江请他，赶紧就过来了。宋江就把他做这梦跟吴用一说，吴用啊把手指头啊搬起来算吧算吧，哎呀，看来这是晁天王显圣了，咱们不可不依呀。我看呢，咱们先撤兵吧，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咱们再来打北京城。现在目前是卢俊义也好，石秀也好，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梁中书心里明白，一旦要是把这卢俊义和石秀杀了，他们家的老小是一个也不能活。我看就撤兵吧。宋江也确实感觉到最近这些天由于气温不太好，再加上啊肚子里有一股毒火，就觉得浑身啊特别的难受。按现在的话说，那也叫重感冒。要说感冒这东西啊，你看看他一旦犯了病，你身体原来哪块不舒服，哎，他就哪块疼， 结果这一病就起不来了。这高烧发的，那时候没有温度计，要有温度计的话呀，都得有40多度。你看把宋江烧的晚上直说胡话呀。可是到了现在，吴用也没办法呀，都不懂得医学。好在吴用多多少少的还明白点儿，赶紧拿来烈性酒啊，给宋江的身上就开始拿酒搓。这一搓背呀，宋江感觉到舒服一些，但是吴用就发现宋江的背上有一个大火疖子，那叫痈啊。这火疖子红肿红肿的，看来这是一股毒啊。这个痈怎么治啊？那年头得了这病啊，不像现在，既能开刀还能消炎，可是那时候没有啥办法。哎呦，就看宋江这个大火疖子一天天的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了还出头了，就是那个尖儿啊要冒脓。哎呦，宋江这难受啊，疼的是翻身打滚呐。这时候赶紧回水泊梁山吧，这人马就开始往水泊梁山撤。撤到了水泊梁山呐，宋江这个大火疖子已经肿的就像小馒头似的。哎呀，宋江啊，翻身打滚的难受啊，这可怎么办呢？到了水泊梁山也没有灵丹妙药啊，想办法得治病啊。这时候啊，哎，你看浪里白条张顺，他就想出这么个主意。他就对军师吴用说了，小弟在徐阳家那时候啊，我母亲这背上也得了这个病，当时用了好多个药都治不好。后来啊，我们请了一个健康府的人。这健康府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南京。健康府有位先生，也叫郎中，叫安道全呐。说这安道全治这种病，家里边他是第五代传人，就治这个大火疖子。他家有专门的绝招。什么绝招啊？他不传，就是一代传一个，传男不传女。据说这个东西啊，有一种剧毒，那叫以毒攻毒，说是得有200年前死人的脑瓜骨头那骨头盖，而且这死的人呐、啊、必须是青壮年，老头还不行。说这个东西还得对上啊猪虎胆，这猪虎胆是败火的，人脑瓜骨啊是一种毒，这败火的和这毒合在一块儿，再加上麝香，这几种东西用一个小瓦罐给它熬成胶，熬成这个胶啊，腻腻乎乎的，把这东西变成膏药，往你这大火疖子上一呼，用不了3天就能把这脓给你薅出来，这脓血一出来这毒就出来了，然后啊再过几天就能长出肉芽，那可是安道全的绝活。这浪里白头张顺把安道全的情况一介绍，军师吴用一听，那你连夜就请他吧，想办法花重金把他请过来。请过来之后让他给宋公明赶紧把他病治好。吴用也听说过，因为那晁盖晁天王给宋江托那梦啊，说是百日之内必有灾，必须江南的地灵星可以治。要说健康府就是现在的南京，正好在长江南呢，这就应了晁盖托这梦了，这都是巧合。不过巧合呀还真就巧合到一块儿去了。宋江一听说，哎呀，只要能把这毒瘤给我治好啊，你就赶快去吧。当天晚上连夜，张顺拿了算条金100两，直接就奔江南健康府去了。那么张

0: 顺准备好了，直接就奔扬子江来了。这扬子江是哪儿啊？就是长江，不过长江有段落，扬子江下边一直到上海的入海口，那就叫扬子江，它的总名称叫长江。你看张顺来到扬子江边，这个时候虽然是隆冬季节，但是长江它不封冻。张顺一考虑着急过江，他就四外看个船，如果要是夏天呢，张顺浮水就能过去，可是这水毕竟很凉，等着吧，怎么没有船呢？他就顺着江边往前走，哦，就看江边芦苇荡里边冒起了烟。张顺从小就在水边长大的，他知道这儿肯定有一条船。船老大呀，劳驾您把船划过来，把我载过去，我给你点银两。那么这时候你看芦苇荡里边飘飘荡荡的就摆出一只小船，看见有这么人，这人呐长得黑黢溜光的，年纪也就在三十来岁，但是两只眼睛啊贼溜溜的。他上下就打量打量着张顺，客官呐，你要干什么去啊？啊，我想到健康府会一个朋友，虽然这天晚了，你要多少钱我造付你。好吧，你上来吧，不过你可得多给我点钱。好说好说，张顺就上了船了。上了船之后，他就坐在船舱里边，解下了包裹当枕头，就想睡一会儿。这时候你看这个船老大呀把船就摆起来了。张顺呐，由于他走得急，再加上啊他找安道全的心切，所以呢一直没休息好。你看他躺在那块儿啊，这船一摆动，就像小孩坐那悠车，悠悠乎乎的，他就犯了困了。那上眼皮和下眼皮这一打架，他似睡非睡的就有些啊困了。这个摆船的把这个船摆到了江心，用手啊就摸了摸张顺枕着那小布袋，那里有黄金呐、啊、他一摸这是钱，哼，好。他解开了绳索，就这么三下五串啊，嘿，就把张顺给捆起来了。等张顺一激灵坐起来之后，一看被人家捆住了，这两手捆得噔噔的。再看呐、啊，这个船老大手里拿着一口大刀，把那金子都给我留下，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说完话，你看他拽着绳子一脚扑，就把张顺踹到水里了。张顺咕噜一下子被捆得严严实实，就到江底了。浪里白条，张顺被人家踹到水里边啊，那个船老大把他包裹一打开，哎呀，这么多黄金呐、啊、该着我发财呀，多少年我也没碰见个这么个大买卖呀。再说呀，张顺那水底下的功夫可十分了得，到了水下之后，他呀左蹭一下右蹭一下子，用嘴再一咬，就把这绳索咬断了。张顺把这绳子抖了开之后，好在自己有一身水下的本领啊，赶快把绳索抖了开了之后，就游到这江的南岸呢、啊。上了岸之后，张顺湿唠唠的身子就往前爬，爬一会儿再走一会儿，这回看见亮了。就看有个小酒馆，这深更半夜的还有酒馆，赶快呀我弄点吃的吧。张顺也确实饿坏了，咚咚咚一敲门， 这时候从里边出来个老头，这深更半夜的，哪来这么一位湿唠唠的啊？这老头啊，心地挺善良。哎呀，小伙子，你这浑身上下怎么都是水呀？快进来吧。那个时候虽然十冬腊月，但是江南的气候啊，还不像北方这么冷。这老头啊，就把张顺让到里屋了。张顺冻得浑身直哆嗦，这老头挺善良，就给他领到炉子跟前啊，让他烤一烤，然后又找了一套破衣服给他换了。这身子多少就缓过一些了。老头看了看他，你是不是碰见江贼了？可不是，怎么的？我呀，来到健康府要找我的表哥，我这表哥是个郎中，我有急事找他，我带来好多钱，结果在船上被人抢了，把我呀推到江底下，好在我会水，我游过来了。哎呀，小伙子，你命大呀，这里的水贼特别多呀，该着啊，你有福气呀，你碰见那个贼呀，他姓张，叫张望啊，这个人呐，成年到背，就在江上打劫呀，我们这的老百姓啊都恨死他了，可是这人武艺高强啊，再说我们听说梁山坡有些好汉，我们真希望梁山坡的好汉来把他杀了。哎，我说老大呀，你怎么听说梁山坡的好汉了呢？都说梁山坡的好汉仗义呀，为民除害，只反贪官不反皇上，要替天行道，所以我们就佩服梁山坡的人呐。哎呀，老人家，我实不相瞒，我就是梁山的好汉，我姓张，叫张顺，过去我也在江边混过，江湖人称浪里白条，张顺的就是我。
1: 啊，你是梁山的？哎呀，梁山的人可好啊，
0: 梁山的人不抢老百姓，也不抢穷人，专抢那些有钱的大户，专打那些官军。你要真是梁山的好汉呐，将来把这江里的江霸、水里的水贼都给灭了，我们老百姓就过好日子了。来来来，我呀，让你见一见我的一个儿子，我儿子特别佩服梁山的好汉呐。
2: 说话之间，他就到里屋把他儿子喊出来了。这老汉姓王，他的儿子排行老六，他就给他儿子起个名叫王定六。
0: 因为他儿子喜欢练武，也行侠仗义，使枪弄棒，拜了好多个名师，学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在这江边上呢，靠卖酒维持生活。他儿子还有个外号，活散婆。这活闪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行走如飞呀，像闪电似的。
2: 他把儿子王定六叫出来，
0: 和浪里白条张顺这一见面，呵，哥俩唠的还真挺近乎。这王定六啊，就跟他介绍了，说是刚才啊，劫你那叫劫江鬼张望，他呢是华亭县人，这个人是民愤极大呀，当地的百姓恨透他了。可是啊，这张望他有一身本事，
2: 流氓要会武术啊，谁挡不住？你说他得有两下子，老百姓在他面前只能去受气那家。王定六就把他知道这些情况跟浪里白条张顺说了一遍。
0: 那么浪里白条张顺呢，他这次来主要是找安道全，尽快的把安道全请到水泊梁山。他就跟王定六商量一下子，尽快的帮我找到安道全。
2: 但是现在浪里白条张顺手里边是一分钱没有啊。
0: 要说王定六和他父亲这爷俩确实挺善良，一听说张顺确实是水泊梁山的好汉，水泊梁山的二号头领宋江宋公明现在身上的病也不轻，要请安道全赶快给他救治。王定六跟他爹一商量，拿出了10两纹银交给了浪里白条张顺， 张顺感激的是，当时就给这老头跪下了。王老爹呀，你就是我再生的父母啊。老汉说，别说了，既然你跟我儿子都是好朋友了，我儿子也喜欢结交你们这些江湖上的好汉，你赶快到健康府，快去找那郎中吧。就这么着，张顺就来到了城中。安道全住在哪儿啊？他早就了解，他直接就来到安道全的家。安道全做梦也没想到，这浪里白条张顺来找他。安道全就很奇怪呀，听说你在江州闹了法场之后，你就上水泊梁山了。是啊，我说安郎中啊，我确实上水泊梁山了，但是水泊梁山我们那头领宋江宋公明得了病了，而且这病只有你能治。他就把自己特意来请这位神医，而且在扬子江中差点没被这个水贼张望给杀了，一一的跟安道全讲了一遍。水泊梁山的宋公明，安道全已经听说了，江州劫了法场之后，他就很佩服宋公明的为人。那么现在宋江有了难了，我作为一个看病的郎中，我怎么能不救宋江呢？好吧，我把药给你拿去行不行？
1: 不行，
0: 安大哥呀，你一定得亲自去。哎呀，我亲自去，这安道全呢心里就画了个魂儿，因为他心里有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安道全他是老哥一个，没有家口，再说在健康府他交了一个小朋友，就是一个妓女，跟安道全有了瓜葛。这个妓女叫李巧奴，这李巧奴啊，不光人长得漂亮，嘴特别的甜。你看安道全每次去，他都给安道全哄得滴溜溜乱转呢，就觉得李巧奴说起话来，唱起那小曲儿是特别受听。所以呢，这安道全有事儿没事儿，总愿意就到李巧奴那儿去。这李巧奴在安道全身上也得了不少的钱，你看安道全是位名医，给人家看病挣俩钱儿，嗨，都搭在这巧奴身上了。巧奴也非常会来事儿，人家也会哄，这可真是哄死人不偿命啊，把安道全的兜都哄干净了。安道全他就把这个事儿啊跟张顺说了。哎呀，我有一个李巧奴跟我来往的密切，我要走了，我怎么也得见见李巧奴啊。这张顺一听要见见李巧奴，再说男女之间这事儿啊，张顺也理解。好吧，那我就陪你去一趟，不过咱可说好了，你跟巧奴交代完了之后，咱可赶快走，我哥哥的病着急呀，他的命就压在你身上。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畸融媒文化有限公司

0: 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0: 《警示通言之丁克》。一见钟情能否成就幸福婚姻？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何难掩失落的情绪？他们之间究竟有何约定？是谁暗中努力难以放弃？是谁不管不顾寻找寄托？相爱的两个人该怎样相守？警示通言之丁克正在播出。
11: 丁克作为一种生活时尚，首先呢在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都市人群中呢兴起来了。出于呢对社会竞争、环境污染、经济负担、心理情感等方面的担忧啊，不少的夫妻呢放弃了生育孩子的这种观念，追求呢享受二人世界。今年呢在咱们中国似乎也愈演愈烈。试想啊，这一个婴儿的诞生是爱与人生的瓜熟蒂落，而不应该呢成为像平静的水面突然扔出的那枚石头。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为爱情而结合，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呢，在一份没有血缘亲情作为补充后备力量的婚姻里，靠什么来战胜爱情的生死疲劳呢？一旦动用所谓的责任感来套牢婚姻，这婚姻岂不也就真的成了围城了吗？
10: 当年小芬对李峰一见钟情，两人恋爱了一年，终于等到了谈婚论嫁的那一刻时，李峰才郑重地告诉小芬结婚后不想要孩子。而且李峰告诉小芬，当初就是因为这事儿和前任女友分的手。小芬没太当回事儿，而且还庆幸他前任女友的傻成全了自己的爱情。小芬想，只要能和李峰天天厮守就已经足够了，谁还会想到要孩子？小芬把她的话当笑话说给母亲听，母亲说，过不了2年，你要真不肯生孩子，李峰肯定比你还急。
11: 小芬呢觉得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想想啊，身边见到的多是女人不愿意生孩子，还真没见过多少不愿意要孩子的男人，他为什么要坚持选择丁克生活呢？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小芬呢多方打听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因。
10: 李峰姐姐

0: 儿子在3岁时发现患有自闭症，从此改写了李峰姐姐的人生。几年下来，钱和心血用尽，工作也丢了。姐姐和姐夫所有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儿子会与这个世界交流。看多了姐姐和姐夫的绝望和无助，李峰对做父亲不满恐惧。那时小芬真是天真的以为不健康的孩子究竟是少数。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峰的心态一定会改变的。后来小芬才知道，他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和小芬结婚的。
1: 他们两个呢，都相信时间，都相信爱能令对方在生不生孩子的问题上呢妥协。后来呢，每次为了这件事争吵的时候啊，李峰呢都拿婚前说好了丁克的话噎小芬。一时之间呢，小芬还真是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0: 一见钟情能否成就幸福婚姻？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何难掩失落的情绪？他们之间有何约定？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丁克》。结婚的头5年，小芬也乐得享受二人世界。别的夫妇哄孩子的时候，小芬俩旅游、逛街、听音乐；别的夫妇为孩子的教育、成长而操心时，小芬他们俩却悠哉悠哉，没有一点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这期间，小芬曾有过一次意外怀孕。小芬本来也没想这么早要孩子，所以李峰让小芬去做流产，小芬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想要个孩子的念头在小芬33岁之后越来越强烈。那时李峰36岁，他们已过了8年的丁克生活，两人间的激情慢慢变淡。李峰总是有那么多应酬，小芬晚上下班回到家，独自待在空旷的屋子里，有种说不出的冷清。眼看朋友们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一天小芬对李峰又一次提到了孩子的问题，没想到李峰还是果断反对。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小芬抬出公婆来劝他，但公婆再着急抱孙子也拿李峰没有办法。小芬觉得自己也不小了，再拖下去担心会错过最佳生育年龄。
1: 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人呢永远也达不成一致。没想到小芬又一次怀孕了，父母公婆啊都为小芬是非常的兴奋啊，但是李峰还是动员小芬把孩子打掉。你说这眼见自己就要35岁了，这次如果再不要孩子，将来还能保证自己一定会有孩子吗？
0: 李峰苦口婆心的试图让小芬接受，不要孩子才是一种对自己、对社会最为负责的态度。这样的话，小芬早已经听烦了，而且觉得30多的人还不要孩子，以后李峰想要孩子时就难了。从此，家庭争执不断爆发。谁知，李峰真和小芬较起劲了。下班之后，李峰天天跑到外面，喝得醉醺醺才回来，在家里一根一根的抽烟。小芬忍无可忍了，因为自己在怀孕，有时小芬甚至开始猜测，李峰这么果断的丁克，究竟是不想要孩子，还是想在两个人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的离开。最后，小芬生气的做了流产。去流产那天，小芬没有跟李峰打招呼，独自坐在医院走廊里哭了很久。小芬想着有一天李峰肯定会后悔的，然后两个人可能会过得不快乐。但是假如留住这个孩子，李峰现在就不快乐，而且会怪小芬一辈子，那么小芬和孩子也会不快乐。小芬也想过可能孩子生下后李峰也许会改变了呢，但是小芬只能拿自己的幸福去赌，没有权利拿孩子的幸福去赌。
1: 那天晚上呢，李峰回家时啊又是深夜，小芬呢是哭着把病历就甩在了他的脸上。李峰打开病历本之后呢，明显愣了一下。一时之间呢，小芬怀疑自己啊是不是看错了。在李峰抱紧小芬的那一瞬间，眼里似乎有泪光闪现。难道这个时候的李峰已经开始想要孩子了吗？
0: 他们之间为何争吵不断？是谁无奈选择二人世界？是谁后悔当初的丁克生活？

0: 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丁克》。小芬一直等李峰后悔的那一天，等他求自己给他生孩子的那一天。可是随着时间的流失，年龄的增长，小芬做母亲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在家里，两个人不是相对无言，就是争吵。小芬想清楚了，等到自己40岁时，李峰假如还不主动提出生孩子，她一定会逼李峰去做节育手术的，断绝将来小芬不能生育而导致的家庭危机。结果还没等到小芬40岁，李峰就改变主意了。有时李峰会有意无意地向小芬表示，一近40就觉着自己一下子变老了，好多想法和以前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比如怕得病、怕死、怕老了没人伺候了。小芬听出李峰的话中的潜台词了，但小芬没有理他。
1: 终于一天，在喝了一个同事孩子的满月酒后呢，李峰主动的要求小芬啊，两个人要一个孩子吧。小芬呢，原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做父母了，然而大半年过去了，自己呢还是没有怀孕，难道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0: 李峰陪小芬去看医生，小芬苦苦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盼来丈夫改变了心意，小芬的身体却出了问题。由于流产，小芬的输卵管堵塞，开始治疗，痛苦无望的治疗让小芬觉得自己坠进了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隧道。做了输卵管再通手术6个月后，小芬还是不能怀孕，医生又建议激素治疗，后来两个人决定做试管婴儿手术。直到第8次宫腔内受精失败，李峰颓丧地表示对不起小芬，一定是遭了天谴了。回家的路上，两个人经过一个养老院，李峰指着养老院告诉小芬，两个人以后就住在那里吧，距离游泳馆、歌剧院比较近，环境不错，以后两个人就在那里相依为命，他一定会好好照顾小芬的。一时之间，小芬百感交集，眼睛潮潮的。
1: 曾经那么有活力的李峰，此时整个人显得有点塌了。小芬紧张地握着他的手，眼泪忍不住地流。就这样，两个人成了最无奈的丁克。可是这一切该怪谁呢？怪当初李峰执意选择过丁克这种生活吗？还是怪自己现在生不出孩子呢？
0: 他如何面对失控的局面？他怎样面对痛苦的生活？一个喜悦的日子能否改善他们的关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丁克》。小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抱怨李峰，他已经很内疚了，但有一天还是使两人之间掩藏已久的不满爆发出来了。小芬说，要不是李峰当初非要丁克，怎么会有今天？李峰也承受不住了，让小芬别老提以前，因为现在是小芬生不了孩子。小芬放声大哭，她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的。盛怒之下，小芬要求离婚，李峰没有同意。从此以后，小芬每当看到别人怀孕，心里就像刀绞似的。有一段时间，小芬瞒着李峰又去医院做治疗，李峰知道后劝小芬别再折腾自己了，也别再折腾钱了，有没有孩子他真的无所谓。其实李峰是在乎的，小芬知道每次李峰看见人家的小孩子恨不能抱一抱。有一天逛超市时，他忽然对小芬说，那件衣服真可爱。小芬望过去，是一件连裤婴儿装。觉察出小芬的不兴奋，李峰赶紧转移了话题。
1: 李峰呢，经常无症状地对小芬发火，理由呢也是一大堆。有时啊就会说小芬是花钱大手大脚，有时呢又说小芬没有条理。每次争吵呢，小芬都问李峰是不是对自己不能怀孕而耿耿于怀。每次呢，李峰都矢口否认，说小芬呢是胡思乱想。小芬呢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那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孩子的问题呢？
0: 有时小芬劝李峰顺其自然，因为孩子不是说生就能生的。当初他可以生孩子时，李峰选择做丁克，而当他想做父亲时，

0: 又没有孩子，要怪也只能怪李峰的选择。李峰一听就烦了，他觉得小芬又翻老账，日常生活中这样点点滴滴细节真的是钝刀杀人。小芬变得烦躁、焦虑、自卑、消瘦。李峰下班回来晚了，小芬就忍不住猜疑他是不是有了外遇。李峰骂小芬神经质。一次，小芬劝李峰领养一个孩子，李峰不同意。
1: 孩子的问题啊，让小芬和李峰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敏感。小芬呢，觉得既然一时之间无法解决再生孩子的问题，还不如做一对快乐的丁克夫妻。两个人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啊，马上就到了。小芬是希望在这一天，两个人的关系能有所改善。
0: 这一天下班后，小芬早早回到家里，她去菜场买了菜，又买了一束鲜花和红酒。回家后，小芬就忙开了，并打电话告诉李峰，晚上早点回家，两个人庆祝一下。晚上七点半，李峰的脚步声在楼梯间响起。待他站到门口，小芬猛地拉开门，出现到他面前，笑着把李峰迎回家。李峰很是意外，当他看到餐桌上摆放着的鲜花和几个素净的小菜时，只是笑了笑，就和小芬坐下来对饮。可小芬强烈地感觉到李峰是漫不经心的，一顿饭就这样没滋没味地吃完了。
1: 小芬睡到半夜醒来啊，一摸身边李峰不在，她下了床，光着脚呢，轻轻地走进书房。李峰的全副注意力呢，都集中在了这个小小的电脑屏幕上，丝毫呢没有察觉到小芬已经站在他的身后。当李峰回过头看到小芬时，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铁青了。
0: 是谁在暗中努力难以放弃？是谁不管不顾寻找寄托？相爱的两个人能否相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丁克》。小芬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李峰常常一回到家中就钻到书房不出来，直到现在才发现，原来李峰搞网恋，居然还在网上养了一个虚拟宝宝。李峰在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打出来的字令小芬心惊肉跳，令小芬眼冒金星。他问李峰在网上和谁聊天，宝宝是谁，为什么这样做。原来现在的李峰很想要一个孩子，所以在网上组建了一个虚拟家庭，生下一个虚拟宝宝。在养育宝宝的过程中，李峰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李峰在讲述这个经过时，小芬不停地发抖。后来小芬摸了一支烟，燃着狠抽了两口，才慢慢镇定下来。小芬问李峰有没有跟网友见面，他摇摇头表示只不过想体验一下养儿育女的快乐而已。
1: 小芬呢，此刻决定跟李峰离婚。李峰爱孩子爱到骨子里，自己到现在还没有孩子，以后什么样还不知道。小芬呢，不想剥夺李峰的生育权。小芬很后悔当初结婚时没有认真考虑婚后过丁克生活的问题，也许当初就不应该嫁给李峰，不然也不会这么痛苦了。
0: 转眼间，小芬跟李峰分居一个多月了。这期间，小芬迅速的消瘦下去，整天昏昏沉沉的，吃不下任何东西。李峰很为小芬担心，他几次要坐下来跟小芬谈谈，都被小芬拒绝了。一天早晨，上班途中，小芬眩晕的厉害，小芬想怕是得了什么病吧。恰好路旁有一家大医院，小芬顺道走了进去。医生的诊断令小芬目瞪口呆，自己居然怀孕了。回到家里，小芬给李峰打了电话，请李峰面谈。当李峰听到小芬怀孕的消息时，他一下子呆住了，看得出他无比的震惊。他慢慢走过来，把小芬抱进怀里，胸膛起伏着，发出一阵阵的呜咽。
1: 小芬也哭了，小芬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肩头，两个人紧紧地抱着。这个时候他们才恐惧地意识到，差点两个人就失去了彼此。如果不是这个时候有了这个孩子，小芬和李峰两个人都不敢想象他们的婚姻还能否走下去。
0: 那阵子

0: 小芬和李峰很忙，腾出一个房间做婴儿房，两个人把房间四壁涂成粉色的，又把粉色的窗帘、粉色的小床一一搬回家。小芬坚持不买婴儿服，而是买来粉色的柔软棉布，小芬要一针一线耐心地为未出世的孩子缝制衣服。两个人常常手牵着手在小区里散步，小芬问李峰的感觉，李峰告诉小芬很后悔当初做丁克生活，到现在才有了自己的孩子。李峰认为此时的小芬怀孩子实属不易，发誓以后一定善待小芬和孩子，把以前失去的幸福日子补回来。
1: 丁克不过是一种生活状态，有开始就会有结束的时候。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婚姻呢，被孩子二字困扰着，婚姻呢亮红灯，感情开了天窗，中国的夫妻啊一步步被丁克，究竟谁之过呢？要不要孩子啊，其实啊是个个人隐私的问题，但是如果两个人对这个选择哎举棋不定的时候，那我建议对方呢还是最好啊，就是两个人一块儿列一个清单，一个是生孩子的理由，哎，这边呢是不生的理由，看哪个呢理由多一些。不过话又说回来，生与不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内心真实的感受，不要让自己后悔就好。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

0: 老公，快洗手吃饭。
1: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4: 那谁是第一呀？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

0: 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两天呀，我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说呢有一件事情啊，就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这种赌石交易的模式呢已经被诈骗团伙瞄上了。他们呢观察原石的外观，然后让你凭经验出价购买，反正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央视新闻报道了这则新闻，是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这个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地围猎被害人，他们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咱就来听一听这伙人啊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咱们呢也警钟长鸣，自己多注意一些。网民小陈，他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呢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的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哎，他随手一试啊，恰好抽到了5连号，随后他添加了客服，对方呢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样一个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里啊，有一名主播和一名买家，小陈与剩下的人呢是拼单者，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这一块石头价值10000元，如果切垮，那么这10000元就由拼单者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也就是值钱了，这个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然后中间的利润由拼单者来均分。好像听着风险比较小哈，而且呢利润也比较大，但是小陈不知道的是啊，这个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的观众呢，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有很多助理利用工作手机呢，在直播间打赏来渲染一些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哎呀，这个直播间确实有很多人，大家确实是一起拼单来买一块石头。比如30个人拼单，那么29个人都是托。小陈呢就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是切涨出率了，哎，就赚钱了。小陈呢很快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的返利规则，也就承诺哈，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说没有开出什么高品质的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的赔付。于是这个小陈啊，他想要稳赚一笔，陆陆续续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这个5连切。岂料呢，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哎，小陈啊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是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多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根据民警介绍，诈骗团伙用2种方式来蒙骗受害者。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用已经切好的石头粘在一起。切割的时候，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个石头是长还是垮。第二种呢，是桌子下面放2筐原石，一筐呢是长，一筐呢是垮。在切割的时候啊，他们会调换镜头，由助理进行调包。在这件事情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很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呀。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因为他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这李先生呢就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的顾问。并且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先生啊，在这个直播间里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这个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啊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这李先生啊净赚了4万元。哎呀，如此高额的利润呐，让李先生开心不已。于是呢，这位李先生他又加大了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一共是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呢，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刚开播几分钟的卖货直播间，突然闯入了几个穿迷彩服的人。这个时候啊，客服就和李先生解释啊，这些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呢都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这个李先生啊也有怀疑的心啊，他选择了报警求助。这个民警侦查发现了，李先生他观看的并不是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那无论是捡漏玉石啊，还是主播被抓，这直播间里的一切呢，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好的剧本。这个团伙呢，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到资金到位，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卷走投资款。目前呢，这起案件5名被告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这起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啊，诈骗团伙呢，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的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呢，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哎，这个时候啊，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之后，往往呢是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你像哈，原石能不能开出高价值的翡翠，能不能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的流程呢，也全都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等到大额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个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所以呀，咱们听友们，咱们广大群众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的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的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娜演唱的《就算今生不联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人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戴上了所谓的神药的光环。如今呢，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啊，广为流传。然而呢，现实却不像广告那样说的“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的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今天咱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有一名男子，他注射了减肥针之后频繁的低血糖，一年之后体重快速反弹。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攀岩爱好者，叫李先生啊。由于他的体重原因，运动表现不是很好，加上呢他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于是呢他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当用药一周之后，这李先生的体重啊明显的下降了，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根据李先生自己介绍，自己3个月的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呢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的提高，然而减重的效果却大不如从前了。值得庆幸的是啊，李先生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他呢在注射了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掉秤很明显，但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到医院遵了医嘱停药之后，体重这个时候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小王说呀，他每周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有240多斤，半年瘦了大约有30斤，这个成效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呢，在这个期间，小王的食欲大幅的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啊，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下停止了注射。在停止注射后的3个月之后，小王的食欲呀才逐步的恢复。一年之后啊，可想而知，他的体重呢反弹到了用药之前的水平了。其实这些减肥针啊都是有使用门槛的，那究竟是用哪些人来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当中明确规定了，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这样的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其中呢，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值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着高血压、低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的人群都可以使用。那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一类的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的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有公开报道显示，很多的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的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他们把减肥针当作是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相关的专家介绍啊，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呢是大家对于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的引导。
那你看，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替尔伯肽呢，它是处方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这个人只是超重的状态，那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使用减重药物。你比如说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呢他已经达到了肥胖症，通过生活干预，哎，我已经减肥了也没法达到减重的目标，这两种情况之下联合起来，你可以使用减重的药物。那假如说你的体重啊虽然不达标，已经很胖了，但是你没有这些症状，建议呀还是在生活上多找一找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不要用药。那像替尔伯肽，它也是存在着副作用的。据医生介绍哈，这种药它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你有了这些症状，你看你一定是不愿意吃饭的。在使用初期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人啊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呢，你长期的用这些药，一定会让你的身体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此外呀，这些减重的药物啊，不光减少脂肪，它呢还会减少你的肌肉。在用药期间，要特别关注肌少症的风险啊。有一项研究，用这类的药物呢，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的。少数患者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所以医生建议广大民众千万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

中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的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一定要严格的做好评估。怎么评估？首先，是不是肥胖和超重？第二呢，是否存在着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疾病？同时也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说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甲状腺疾病。如果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这个你的直系亲属当中也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建议啊这一类的人群不要使用这一类的药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北京时间10: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生活话题，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陈同。

0: 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车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
5: 机。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

0: 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九月份频率和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3: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4: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5: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6: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7: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8: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9: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

0: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像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

0: 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说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说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2: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3: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

0: 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3: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4: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3: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5: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泡面浮标、冰机深水泡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6: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3: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7: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1: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五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8: 早上八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9: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8: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0: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1: 预约成功。
10: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1: 预约中请稍
10: 后。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11: 预约成功。
10: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1: 预约中请稍后。
10: 啊，可以确定预约。
11: 是否预约？
10: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8: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2: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可以挤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8: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 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13: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

0: 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啊，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1: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3: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0: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4: 能。
0: 扫码点是吧？行。
3: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5: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3: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5: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 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民厨酿造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3: 记者了解到，名厨酿造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酿造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4: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

0: 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啊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1: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的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
3: 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2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4: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5: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1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4: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6: 今年那个入境的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双休日外国游人客人也多一点，大概来批判到个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是吧？白的，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4: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童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1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7: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到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4: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8: They do very face framing like haircut，
9: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是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

0: 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2: I think in France it will be around 200 to 300.
0: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一对一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3: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4: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8: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

0: 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去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三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再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1: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0: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2: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0: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3: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再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4-5家，多则10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

0: 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价陪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价陪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它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它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1: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0: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1: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以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12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0: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1: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我们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构。

0: 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以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就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1: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0: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系列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异议，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他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一类问题的发生。
1: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0: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啊，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 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

0: 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架消费者，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1: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日全食将在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北部上演。我国正处于夜间无法观测，日食期间潮汐力的微小变化会对我们产生实际影响吗？除此之外，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黄金窗口，那今晚的流量怎么样？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养宠物的事儿啊。先来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这几年还好了啊，早些年呀，特别想养一个宠物，无论是什么小猫小狗，我觉得都行啊，反正就是迷了摸的，我就必须我得养一个。那个时候吧，也是受周围的一些人的影响，就是看别人有啥吧，就我也想要。迷了摸的，就是那时候呢，想买什么呢？就是想买一个小泰迪啊，觉得这个是小型犬呢，可能也比较好打理、好收拾哈，它也比较听话和聪明啊。不过后来吧，就是想法很好，没落实，这个计划呢，也就成功泡汤了。来说说啊，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不建议养宠物狗了呢？爱小狗啊，不要着急啊，这些事情你得知道啊。咱就说呀，就小狗那毛茸茸可爱的样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你说谁看了它能不心动吧？但是养宠物这个事儿吧，它肯定是有好的一面，它就有不好的这一面啊。这养宠物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是相当高，可以说高到离谱啊。这养狗啊，它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需要大量的时间，你得去陪伴它呀。咱就拿遛狗来说吧，你每天至少得带它出去两次吧，早晚是不是？每次你得溜达得半个点儿。想象一下，你都工作忙碌一天回家了，你累得只想在沙发上我就躺一会儿，是不是？我刷会儿短视频，还是听首歌曲，我放松一下。我现在我就想躺平。但这时候你已经累得他就不想动弹的时候，看到那你家小狗眼巴巴的就望着你，哎呀，就等着你出去。可算回来了，带我出去遛弯吧，别躺着了。你看你能不去吗？根据这个专家研究啊，说养狗人士每周花在遛狗和陪狗玩耍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个小时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对于那些工作很繁忙、经常加班的朋友来说，那简直就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本来就是养宠物，他感觉可能感觉多了一个陪伴，是不是？家里面多了一条小生命，从此自己不再孤单寂寞冷了。但是你得想一想，你的工作性质允许吗？如果说你本身工作量很大，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你再养宠物，相当于给你现在的生活雪上加霜了，是吧？你说你下班以后，你都累的，你都不想动弹，饭你都不做，你都点外卖的选手，你还养个狗，你能溜得起吗？而且呢，这狗狗呢，它是需要社交和运动的，如果你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它们，小狗可能就搁家待时间长了，你说哎呀，那我就不下去遛弯呗，我买回来以后就搁家圈子养，时间长那小狗可能就呆了，它就抑郁了。小狗一看它也没有小伙伴，它也不能下楼正常去奔跑去玩耍，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得抑郁症啊。这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时间成本很高，如果你这时间不允许的话，你得慎重啊，就养宠物狗这个事儿你得考虑考虑了。第二点呢是经济压力也是个大事儿啊。养狗不是说哎咱就买包狗粮就喂去呗那么简单，还有各种的费用等着你呢。你狗粮是一个头，一方面吧，还有什么狗的零食啊，猫条狗条吧，小狗的玩具，小狗的狗窝啊，牵引

点绳，有的可能还给小狗穿衣服，有夏天的鞋，有冬天的鞋。我跟你说，那鞋就比咱人穿的鞋都贵，对吧？咱是论双买，一双鞋多少钱？小狗那个可能是论只儿，那一只儿就得好几十。这都是基本操作了，最基本的开销。除此之外呢，这个狗狗它还得定期的得打疫苗吧？是不是得还得做个体检？得做驱虫，你不做驱虫，你搁家里养这玩意儿能行啊？尤其是遇到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疗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根据统计，养一只中型犬每年的花费得多少钱呢？5000到10000左右啊。这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就是很一般，就像我来说吧，普通的打工族就是养活自己已经就是很困难了，你再养个狗，给狗再一年花个500010000的，你想想，你这生活怎么过呀？是吧？你现在说的，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呢？吃泡面。你养上小狗以后，你可能吃不上泡面，你得啃馒头了。啊，为啥？你得把钱省出来呀。你养小狗了，你就得给小狗吃的、穿的，它的小狗的衣服、玩具、它的狗粮，你都得买好的，是不是？你既然都已经买了，你宁愿让自己吃的差点，狗都得是必须上好的。而且随着这个小狗的年龄增长啊，它们可能啊，可能不是说我这搁这伤吧谁啊？它小狗它老了以后，它会有各种的疾病，尤其一种叫什么呢？泰迪呀，或者是约克夏这种小狗，它本身它的骨头什么特别的脆弱，很容易就是骨折什么的。它但凡受点伤，你带它上那个宠物医院的话，你在那钱包瞬间就瘪了，你不敢想象那个治疗费用，你打个点滴、什么消炎针啥的，哎呦我的天，来吧！还有什么问题呢？最关键的就是你有时间，有的时候，哎，我有的是时间，我也不差钱，我家里面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就养小狗。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考虑，就是卫生方面啊。小狗身上呢，它是容易携带各种的细菌，还有寄生虫，比如说跳蚤啊，什么螨虫啊。如果说不注意卫生，这些细菌和寄生虫就可能会传染给人类，影响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小狗，你这泰迪也好，约克夏也好，这都是它就像小型犬了吧？是不是？泰迪就是公认的，就掉毛比较差的了，它也掉。啊，无毛猫我见过，就没有毛的那种。但无毛狗它没有啊，它肯定会，狗它都会掉点毛，打扫起来非常的麻烦。就算你每天都打扫，还是会有狗毛无处不在。你想吧，你往沙发上一坐，噗一下子一杆风，这满屋飘全狗毛。你拿个水杯一看，那个杯水里面全是毛。就是这种生活环境的话，你觉得？他健康卫生吧，别人家到你，别人上你家来做客，你让他拿啥喝水，坐那儿，是吧？你别说那种有卫生洁癖的人了，可能说，哎呦，我一看你家就是这个环境，这不水杯人都不敢用，他正常人去了一看，那狗毛满屋飘，他也没法待。再一个，你那个小狗啊，它在屋里面拉了尿的，整个的屋里面这个空气质量相当差，没个呆。啊，这养狗的、养猫的这些朋友，他可能习惯了，他这个鼻子已经就是习惯性那个味道了，他闻不出来。但是别人冷不丁一进去，哎呦我那是相当上头，是吧？你这什么猫砂盆啊？你这狗的它的那些是不是狗的小坐便器？你这在屋里头肯定是它是有味儿的。为什么说当时我有想买狗的这个想法，后来就取消了，计划泡汤了呢？因为也是为别人考虑，为邻居考虑。咱买个小狗，你是挺开心的了。你说小狗它不听话，半夜它乱叫，是不是？你这邻居人家累了一天，明天还得上班，你说邻居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呢？是吧？你那小狗儿它也不懂事儿啊，你越训它，可能小狗儿叫的越厉害，整个楼上楼下谁都别想睡。

好觉了，你第二天你出门你指定是挨骂。是吧，你狗狗如果经常的大声叫，它就会影响到邻居的生活，引起邻居的不满。现在这邻里之间的关系多难相处啊，本来可能就是不太好，你这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爆竹一下点燃了。买个小狗相当于是把你们这个关系彻底就恶化了一步了。再一个，小狗可能它会有一些攻击性，尤其是呢小狗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是不是它万一是咬人呢？本身这小狗养起来就挺烧钱挺费钱的了，你控制一下再给人掏一下子，来吧，医药费包吧。你是吧，你说你养个小狗没给你带来多少快乐，全是负担麻烦，你在意外之中给人的小狗要掏给你咬一下子，你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还得掏医药费，这笔账你算一算划算吗？虽然说小狗狗很可爱，但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同时呢，它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的，这你得考虑清楚，得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啊、精力和经济能力来照顾好它们，同时呢也要考虑到狗狗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只有说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给狗狗一个幸福的家，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啊。来吧，一道非常经典的选择题，请问你会选择养宠物狗吗？ A 会养， B 不会养，请作答。啊，我的选择是 B， 我不养。这无论啊，就是养不养，这我们都能够理解并且尊重，这希望大家啊，就是养个宠物呢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就好了。

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人可以节约不修边幅，但是一定要出门，不要把自己锁在家里头啊。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宅啊，反正很久以前的一个网络流行词了，什么宅女、宅男，现在都不太说了。嗯，就是你多久没有出过门了呢？不是那种下楼取个快递呀、啊，是不是取趟外卖那种？是认认真真的穿上一双舒服的鞋，哎，打扮一套你喜欢的这个衣服，给自己做个发型什么，就认认真真的出个门。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太忙了，平时工作也顾不上，有闲暇时间呢，我不如搁家多休息一会儿。我打扮的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我给谁看呢？也没人瞅我呀。就说这外面也没什么好逛的，但你把自己关在屋里面，一关就是一整天，你要闭关修炼，你要成仙啊！真有这样的朋友，窗帘一拉，大白天的，窗帘一拉，开着灯搁屋里边就刷着这个短视频，咱不知道他就是漫无目的的随便刷，你以为在休息吗？错了，你没休息，你正在慢慢的发酵发霉。人真的说可以说节约一点，但是你该出门还是得出门啊。你要不出门的话，那么你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你那个房间，你这个房间它就会吃掉你。有听友说了，这么吓人，房间还会吃人吗？房间它不是那个吃，不是咀嚼的意思，它会吃掉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包括你到你欲望都没有了，你都不想出门了。你说你买那些漂亮衣服，你给谁穿呢？你也不出门，你说你穿有啥用？你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你一套睡衣就 OK 了，对吧？你觉得说外面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看的风景，也没有我喜欢去的地方，更没有我想见的人，那你搁家待着呗。慢慢你看欲望都没有了，你这不就搁家就想修炼成仙吗？为什么鼓励大家出门呢？出门它是成本最低的解药啊！你都不用说溜得多远，也不用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楼下的小公园，哎，街角的便利店，河边那条小路，你就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跟你手机里面的不一样的，哪不一样？哪不一样？就是手机里面世界，我跟你说全是假的，很多都是加了滤镜，有很多都是剧本，都是包装出来的。他真实生活不一定是那样，对吧？那都是别人想给你看到的一面。真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是风吹在你的脸上，凉飕飕的；这阳光晒在你的胳膊上，哎，是暖暖的；树叶落下来的那个声音，那个小鸟咬你，那是真疼。啊，我就打个比方啊，这其实你的身体、你的神经需要的是这些，它不是说你的脑子需要，是你的身体需要。你看你在家里面，你就动个脑袋，是不是？你动个手指头，你就刷个短视频，其他都不用。你这身体，你这感官啥的，蓝天白云啊，这小鸟鲜花，你完全你感觉不到。你坐在家里面，以为身体放松呢，身体以为咋的？你要冬眠呢？身体一看你也不运动，你也不溜达了，他就放慢节奏啊，降低能耗，准备过冬了。鼓励大家出门，你要不出门的话，你的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困在一个笼子里面出不去。这种被困的感觉，它会蔓延到你的工作、你的关系和你的心情，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打个比方，就是笼中鸟啊，就是笼中鸟的感觉，越待越烦躁啊，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出口，可是出口就在门外，你一拉把手，嘎噔儿你就出去，但你不想出去啊，真的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就出去走一走。现在我看那个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天气也好了嘛，买个什么小帐篷啊，买个这个懒人椅啊，对不对？走到小河边，你爱吃什么水果，你买一点，咱买个这个汽水，买个雪糕，哎，找个这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放上一首小音乐，你在这个小河边欣赏一下这个风景，感受阳光晒在你身上，哎，暖暖微风轻轻拂面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放松、很舒服的。是吧？你上公园，你看看
啊，下棋的那些老人，看看街上的跑来跑去，哎，就满脸都是很开心样子的那些小孩，非常的鲜活，对吧？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感觉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世界还在运转，你也在里面。你要在家的话，你就是两个世界，感觉就脱轨了。啊，有朋友说了，没有时间，其实有，你只是把时间都花在了躺在床上玩手机，刷了2个点，啥也没干，你感觉可累挺，是不是老累了？嗯，就你这时间都是慢慢消耗掉了。有的朋友说，有时间的话，我没有伴儿，没有伴儿，没有伴儿，你自个儿不能走啊。一个人不也可以旅行吗？一个人走的时候，你才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才能看得到路边的花花草草。一个人也挺好的，是不是？人多玩的是热闹，人少咱就是清静，这些你都需要。

希望吧，希望一些呢，就是不太喜欢社交的朋友啊，咱们尽量呢是让自己多出去走一走啊，不是说让你非得走进那些喧闹、拥挤、热闹的人群，咱就去亲近大自然，看看山山水水的啊，对不对？就穿上你最喜欢穿的鞋子，走一条你最熟悉的道路，看看天，看看大树。是不是看看这个人来人往，你都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你不是不喜欢这个社交，不喜欢说话吗？OK，你不用说话，你就搁那呆呆，你就看着就行。对吧？我们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想法，想我要出门一定要得到什么，是不是？没有，出去以后漫无目的的，你就溜达，放空自己，只要你走出去，你就已经赢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今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相亲时最看重女生她哪一方面呢？网上现在居然说男人在择偶的时候特别在乎的竟然是女人的身高，真有意思，好像女人不挑男人身高一样。很多女生啊，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是想不透一件事情，为什么男生谈恋爱相亲啊，什么性格方面都是可以磨合的，长相呢也不用说特别好看啊，也不用说像大明星，大明星的话你也不能跟他呀。性格可以磨合，长相就是大众长相一般人就行，唯独身高那是卡的死死的呀。就可以这么说，男生在择偶方面，就女生你长得挺好看的啊，家庭条件各方面都不错，如果说你身高有点偏低，就底盘有点低的话，那也是硬伤啊。以前我也觉得有一部分男生呢，就是挑挑这挑那的，有点矫情了，太喜欢看表面了。直到呢，我听了身边十几个人啊，就是他已经结婚之后呢，或者是正在相亲的男生，他们的心里话心得，我才明白，男人在意身高，真的他不是为了面子，这原因也挺现实的啊。来看一个真实案例，这网友分享说，我有一个朋友，今年30岁，身高是1.78米，条件不差，但是这是一个男朋友啊。前段时间呢，亲戚给这个男生呢就介绍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女生多高呢？1.5米，长相挺清秀的，工作也稳定，哎，说话也很温柔。第一次见面呢，两个人聊整整是2个多小时，全场没冷场。那聊的那不错呀，第一次见面聊2个点，那不是真不错呀。所有人都觉得说，哎呀，那你俩这也是有相同的爱好，有共同话题，应该是稳妥了，这一把这差不多能成啊。结果呢，见面结束了，朋友直接跟介绍人说了，说我俩呢不太合适，就别给我俩撮合了，我俩真不行，拉倒吧。当时有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为什么呀？说我能聊2个点真不错，如果真不合适的话，你俩可能坐那儿2-3分钟就尬聊了，没什么可聊，就得起身离场了。这哥们儿呢，当时说了一句挺实在的话，说我说一下我心里面的感受啊，这小姑娘给我的感觉呢，人真挺好的，就是我们俩站在一起呢，没有情侣的感觉。只剩下别扭，他就是这种没有 CP 感，他俩往这一站就是大白话，他没有夫妻相，他俩往这一站就是不太搭嘎。这不有没有研究，就是信这方面的，就是也不是玄学吧，就是面相，咱们不都说夫妻相嘛，哎呀，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以后，可能长得都有点像对方了，就是没生活之前这两个人有没有缘分，往那一坐一看，这个哎呀，男生可能长得大大方方的，你说女方这个女生长得也挺温文尔雅的，他俩这个气质长相这个气场就很大，但真有这个方面的说法，但有的真是不搭嘎。他俩往那一坐就是说不上来哪儿屁呢，真是不太合适啊。就那一刻呢，我突然间就有点懂得大部分男生的一个择偶心态了。很多女生总以为说男生还挑我们身高，嫌我们矮，我跟你说就是虚荣。真不是啊，不是虚荣，为什么呢？第一，男生要的是日常相处的舒服感，谈恋爱过日子呢，不是说只看个照片，是不是？

身高差距太大了，生活里面全都是细碎的尴尬。走路时你可能得刻意的啊弯腰，得去迁就一下，牵手的姿势呢永远别扭，就像是一出门那爸爸领个孩子那种感觉。你说是偶尔一次两次的无所谓，你天天这样，你真是少了情侣之间那种亲密呀，哎，般配的感觉，生需要最基本的保护感和存在感，这个别不承认啊。男人的天性，他就是想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就像一个战士，像一个勇士一样，保护他心爱的那个这个白雪公主。如果他觉得说你都长得五大三粗的了，是不是？你不需要他保护了，他保护谁去？是你像这个身高适配的两个人，女生轻轻的靠过来，哎，挽着你的胳膊，这男生心里面这就是很踏实，哎，就很有担当的感觉。但如果说女生太矮了，她这一搂，她没搂着，太矮了也不行，太矮了吧，搂不着你胳膊，搂你腰去了；太高也不行，太高一搂直接搭你肩膀上成哥们儿了。有听我说了，你这不是大男子主义吗？这不是啊，这是男生最本能的一个心理感受。相处起来如果不搭的话，那气场不合，你再喜欢，最后也是很难走到一块儿的。第三呢，也是很扎心、很真实的一点，普通人择偶都会考虑到下一代。成年人的感情呢，真的不只是心动，长相不行的话，咱可以发型、穿搭来改变一下，打扮打扮；身材可以管理，脾气、性格可以慢慢磨合、慢慢的改。唯独身高，你说你身高怎么改变？你身高你就穿个内增高也是局限了吧？唯独身高，基本上它都是靠遗传的，后天你说你怎么改变？你还能，你都30来岁了，你能还能让它长出10厘米？是吧？很多男生呢，自己吃过身高的亏，或者呢不想让孩子以后也挺自卑的，所以他在择偶的时候呢，就会下意识的看重这一点，想找个就个高的。这不是自私，其实女生也是这么想。为什么女生一择偶一说找对象，男生必须得1米80啊，1米8以下的我不看，就找那高的有安全感。一是有安全感，再一个领出去也是挺有牌面。是吧？那小孩儿那肯定那基因遗传了嘛，他也不带个矮的。还有一点呢，特别真实，身高呢是为数不多装不下、改不了一辈子固定的硬性条件。你像其他缺点都可以磨合，身高不合适，那一辈子的你这都改不了了。所以很多男生呢，宁愿一开始严格的筛选，也不想说结婚之后日复一日的有一些这个遗憾啊。最后呢，说句公道话啊，得说句公道话。男生在意身高呢，他不是歧视矮个子的女生，矮个子呢，他有他的一个优点，可爱呀、温柔；高个子可能干练、大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只是呢，每个人的接受范围不一样，想要的伴侣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就喜欢那种娇小点的，有的觉得得身高跟我差不多，差太远那真不行。对吧？择偶是没有对与错的，只有合适不合适啊。

就听说了，这玩意儿看脸能看出来吗？你不得看他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吗？是不是？你穿的荣华富贵的、锦衣玉袍的，那肯定是过得好啊。你看脸能看出来啥呀？好看不好看呢？不是，是搁这选妃选美呢？搁这有句老话说得好，叫“相由心生”这四个字呢。流传了几千年，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咱们去菜市场，你去转一圈，那些整天骂骂咧咧的，为了几毛钱跟人老摊主老板吵吵半天的，你仔细看看他们的脸，那是什么样的？苦瓜脸。啊，那说的有点狠了一些，他那个面相就是苦瓜脸。你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咱们小区里面那些慈眉善目的老人。和人说话那是轻声细语的，大半辈子了也跟人吵吵过，但是跟人红过脸得次数都能数过来。哎，就算是说七老八十岁了，他的脸上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衰老归衰老，但是他的那种柔和的气质在那儿啊。脸这个东西呢，天生怎么样是一回事儿，后天修成什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哎，咱们就来聊一聊，说一下这为什么一个人的心性早晚他会爬到脸上去呢。第一点就是嫉妒心重的人呢，脸上写满了不好惹。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一换个新车了，他嘴上说着哎恭喜恭喜，那个脸拉的比那长白山还长，赶上驴脸了。你升职加薪了，他也是哎呀恭喜恭喜，转身就走，又撸撸脸了。这种人你多看他几眼，就会发现他的面相呢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啊，那种感觉，颧骨高耸啊，嘴唇很薄，眼角往下耷拉的，说话时候那个眼珠子滴溜转，像那个小偷，像个贼似的。就他看人的眼神呢，就不是那种正式的感觉，总有三分打量，三分算计。就像《水浒传》里面白日鼠，他那小子叫啥名呢？白日鼠，还或者说那个古上早石仙儿，就是那么个人物。怎么形容呢？贼眉鼠眼呗。这不是什么玄学，是心理学。一个人长期嫉妒啊怨恨不平衡，那么他脸上的肌肉就会不自觉的向某个方向拉扯。你看有的人呢，天天那个嘴角，他不是咱一笑不是一个那个半弧形是往上翘的吗？他一笑像苦的，他往下去。天天撇嘴，你的嘴型就变了。天天皱眉，你川字眉怎么出来？就这么出来的呗。那些被嫉妒心腌入味的人，最后长出来那张脸，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哎呦我这谁？是吧？有句话它挺扎心的，但是也很真实。你三十岁之前的相貌那是爸妈给的，三十岁之后的相貌是自己修的。你每天你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在一寸一寸的改造你的脸啊。第二，就那些喜欢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往往长着一张让人不舒服的脸，比如说什么和珅嘞、秦桧嘞、赵构。一听这没里面没有好人。咱可以就是注意观察一下，在电视剧电影上都有，那就非常典型了啊。职场里面爱嚼舌根的、搬弄是非的，是不是大多都是有共同的特点？他的那个脸挺尖的，细眼睛，薄唇，笑起来那是皮笑肉不笑，整个人都透着一种阴森的感觉。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吧，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你就是不喜欢跟他多待在一块儿。这不是说咱歧视谁啊，是人的本能，你的第六感、你的直觉在保护你，这是几百万年的进化刻在基因里面的警觉。就长相过于让你心里面有排斥的这样的人，往往就代表着他不是很友善，所以说你就相信你的直觉，远离就对了。你像真正那种啊颜值高的人啊，反而很少去挖苦别人的长相。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是学校里那些真正长得好看的，咱们叫校花，哎，校草，对不对？
很少去嘲笑别人长得丑，反倒是那些长相一般甚至不太友好的同学最爱拿别人的外貌说事儿。你看他这穿的就像是孔雀一样，是不是？他干啥呢？你看他发型，哎呦我天，丑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自信的人，人压根儿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长得好看的人呢，从小就是被善待，人底气足啊，心态很宽，不会去踩别人。而一些因为这个外貌受过冷眼儿、被嘲笑过的人，他心里面攒了太多太多的委屈和不甘了，逮着机会就得把这个恶意散发一下子。这也不是说在为谁开脱，而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一个人对外貌的刻薄程度，往往暴露了他对自己的不满程度。你攻击别人什么，就说明你的弱点就在那儿。说了这么多呀，必须补上一句：相貌差、长得不讨喜的人，不一定他都是心术不正，但是有一种人呢，就是天生他的骨骼轮廓很硬朗，看起来很凶，但他的内心比谁都柔软啊！这些东西也不能说就一概而论的啊。那真正的判断标准不是说这个人好看不好看，而是舒不舒服。你一看这个人，第一眼觉得说很别扭，哎，有点压抑不自在，这不完全是长相的事儿，是他的心气儿通过他的表情、姿态、眼神传递出来的信号。反之，有些人长得五官平平，但是他的目光清澈，笑容真诚，哎，说话和煦，你和他待在一起就心里面是有踏实感的。这是那句老话啊，20岁之前看脸，20岁之后看心，40岁之后看的就是你的心在脸上刻下的印章。你想活成什么样子，其实都写在你的脸上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
1: 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但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7: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

0: 但是又何奈，这首歌呢，听旋律就知道这是早年翻唱的日本作品啊，来自于崔台菁的演唱，崔台菁流行歌曲《遇到戏曲》。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在流行歌曲创作方面的那些才子，比方说周杰伦，比方说王力宏，他们在很多歌曲当中都融入了中国风的元素，而中国风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戏曲。而王力宏其实呢，有好多歌里面都借鉴了戏曲的元素。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曲《在梅边》，它的灵感来自于电影《霸王别姬》。其实有关于《霸王别姬》当中的那一首《当爱已成往事》，张国荣的版本前面呢，也借鉴了，引入了戏曲京剧元素啊。而王力宏说呢，《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他看了20多遍，受到电影的启发，他觉得京剧里面有很多的潜力可以发展到流行音乐里面去啊。所以呢，他的一首《在梅边》就把京剧和昆曲的优美唱腔，西式的 R&B 唱腔和 rap 巧妙的融合，变成了这样一首混搭的歌曲。那我们来听听心中有古典，耳中有新意的《在梅边》。

0: 亲人累，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二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王力宏这首《在梅边》，很显然呢，听他最后的那一段 rap 就能够听到他借鉴了《牡丹亭》当中的片段，特别是里面的一句“不在梅边，在柳边”，就是《牡丹亭》里面的一段“近者分明似颜然，远观自在若飞仙。他年得傍禅功课，不在梅边，在柳边”。实际上，这句话呢是《牡丹亭》当中为大家闺秀杜丽娘和书生柳梦梅的爱情传奇所做的铺垫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呢，在跟各位分享到的音乐小主题是当流行歌曲遭遇戏曲。接下来呢，想说说周华健。周华健呢，早年改编了一首歌，梅艳芳的《女人花》。在这首歌当中呢，他邀请到了梅兰芳先生的第三代传人胡文阁老师跨界合作啊。在这首歌当中呢，周华健用流行歌曲的唱法，加上了梅派男旦青衣胡文阁老师的正宗的京剧唱腔，把京剧和流行音乐完美的结合起来。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女人》。

虽然我不是一个戏迷，但是不妨碍我欣赏其中胡文阁先生的这一段唱段呢、哦。今天再跟大家说到有关于流行歌曲和戏曲的结合，的确。

这样的方式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戏曲这样的传统艺术，也能够呢让流行歌曲焕发出一种别样的光彩来。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板块呢，跟大家说到这样的内容了。刚刚听到的是周华健改编，那首《女人花》变成了《女人如花》。当然了，虽然我说了我不是一个戏迷，可是呢，有一些这个戏曲唱段我还是会唱的，比方说《苏三起解》当中的苏三离了洪桐县那一段，我想他应该是很多了解或者不太了解戏曲的朋友最熟悉的戏曲形象之一了吧。其实苏三呢是这个很多戏曲里面的人物，当然呢他也是历史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人物啊，在民国时期呢还有苏三的这个案卷存在的。而陶喆用了那种抒情的曲风，用慢拍的形式诉说了这一个古典爱情故事。他在 R&B 曲风当中融入了古典京剧的元素，引用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京剧名段《苏三起解》。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种自然而流畅的结合，好像这两种音乐元素原本就是源于一体，原本就是该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来自于陶喆的《苏珊说》，借鉴了京剧当中苏珊的故事。陶喆总忍不住叫他陶吉吉，因为早年他出道的时候呢，电脑当中还打不出这个“喆”这个字，于是呢只能打两个“吉”字，所以现在想到他就老是忍不住想叫他陶吉吉啊。

0: 归正传啊，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主题也是这几天的主题啊，跟大家说到了流行歌曲和戏曲的结合，希望通过这几天的介绍可以让你对传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不见不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6: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17: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共享。下半场的开场曲，这是韩红的一曲《家乡》。

的母亲叫雍熙，是一个藏族歌手。在18岁的时候，雍熙就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曲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单独接见，后来这首歌呢，北京的金山上经过彩蛋卓玛的翻唱，才更加广为人知。我们知道后来韩红也在成名之后很多的场合讲述过她的这个歌唱之路，成名之路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非常非常的坎坷，包括她有一颗歌唱的热爱歌唱的心，可是呢因为身材，因为相貌等等，最终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但是好在站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只看到鲜花盛开的明艳。这里我们不说歌声背后的故事啊，就是这曲《家乡》，我相信应该也是韩红唱到对自己故土的一种眷恋吧，毕竟那是自己的根，而家呢就是居住的地方，乡是一个地方的统称，家是住的地方，乡是这个地方的统称。家乡，家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或者是祖籍，所以被称为故乡、老家或者是故园。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还是生活在当地的外乡人，或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有谁不对自己的家乡有着一份难分难舍的情怀呢？每个人都爱着自己的家乡，眷恋着自己的家。爱家的理由何止千百条，而唱家乡的歌更是不止一首。故乡是北京，京腔京韵自多情。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这首歌曲就是《军营男子汉》，你听节奏铿锵，颇有力量。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1: 风
0: 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东方的声音，东方的魅力，东方的风情。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这巧奴在安道全面前就撒起娇来了。这小女人一撒娇啊，安道全真就犹豫了。但是反复的一想，我还得去呀。
6: 巧奴啊，你放心，我去1个多月我肯定回来，我已经把药都带好了，我明天就动身，你放心，我回来呀多给你带俩钱儿，多给你买点礼品，珍珠项链啊，什么玛瑙的、翡翠的，我都带给你。你看看说这话呀，这李巧奴就撒起娇来了，倒在安道全的怀里啊，是不依不饶。
7: 哎呀，你可别去啊，可别走啊，你要走了我可想你呀。
5: 他说完这几句话，张顺在隔壁都听明白了，把他气坏了。他真害怕呀，万一这安道全要不去，我哥哥宋公明的命恐怕要保不住了。可是这时候啊，安道全这酒也喝多了，呼呼的在巧奴这屋里边就睡着了。可是啊，也就在半夜的时候啊，张顺睡不着啊，哎，他就听有人嘣嘣嘣轻轻的敲门。紧接着巧奴的干娘就把门吱嘎打开了，张顺顺着门缝一看，进来一个人。哎呀，这人好像跟巧奴的干娘很熟悉。巧奴的干娘啊，上前就问了一句：“我说你黑灯瞎火的，干什么来了？”“
8: 我会巧奴来了。”“
5: 什么？你会巧奴来了？会巧奴来，你不早点来？”安郎中他呀，在巧奴的房间里睡觉呢。
8: 哎呦，你看这个人一听，那可不行啊，赶快让巧奴出来陪陪我呀！我特意给他带10两银子。我这10两银子是给他打首饰用的。
5: 你看巧奴的干娘瞪了他一眼：“你呀，在我房里先待着，我去去就来。”他一闪身，他就来到巧奴的房间。这个时候啊，张顺顺着门缝仔细打量，只见屋里边有这么一位，是眉毛精细，滴溜溜的两个眼珠子暗射着贼光，鼻孔朝天，闭不严的一张大嘴，脸上乍一看带着笑容，可是仔细一看就知道他是强装的恭维。再看他吊着嘴角，是两耳无轮，满脸长了些散碎的麻子，他自己啊管那叫满地金花，那是好听的。其实这种人不用看一合计，就是夜深人静偷东西，从来不经鸡狗，是一肚子鬼画符。这种人呐，算计人从来都不用合计。张顺看完是一激灵：“哎呀，这不正是那截江鬼张望吗？哎呀，这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找你还找不到呢。”他真想过去啊，把这截江鬼张望给杀了。他
6: 他觉得不行，我再听一听他下一步都有什么打算。
5: 这时候你看，巧奴的干娘就端了个大食盒子，这食盒子里边有一壶酒，然后还有一只烧鸡，还有点猪头肉，还有两颗猪肝，还有两个鸡脖子。你呀，先喝着，一会儿巧奴就过来。把这食盒子菜都摆好了，张望啊拿着酒一口一口的就喝。这时候小奴啊穿好了衣服，又化了化妆，这女人嘛得抹吧抹吧呀，头也得梳一梳，脸也得洗一洗，要不这头发乱蓬蓬的也不好看。张望呢喝了好几杯酒，脸也喝红了。这时候啊急急忙忙的就把小奴拉到自己怀里边，又是亲又是啃呐。可是这时候啊已经是三更时分了，张望这一壶酒喝去之后啊，喝的也东倒西歪呀。巧奴啊也没少喝，再说巧奴的干娘一看那白花花的十两银子，笑眯眯的也跟着喝了一会儿酒，巧奴的干娘也喝醉了。这时候你看张顺悄悄的把房门打开了，来到厨房，厨房有一把菜刀，就是切菜用的，刚才还切猪头肉来的。张顺拿着这把刀高抬腿轻跺足来到巧奴干娘的房间。可是这时候巧奴的干娘就听着厨房里边有动静，他迷迷糊糊起来就开门，结果一开门，浪里白条张顺扑就这一菜刀，一下子就把巧奴的干娘那脑袋给血瓣拉下。紧接着张望他一看不好，他酒也醒了，他仔细一瞧，有一个大汉拎着菜刀奔他来了。哎呦，这时候他什么也顾不得了，一脚踹开了后窗户啊，他噔噔噔噔噔他就跑了。张顺呐、啊、可气坏了，一看你跑了，好，我也不追你。他拿一块布在这地上蘸了蘸血，写了几个字儿：杀人者安道全也。这时候天也快亮了，他赶紧把安道全呐喊起来了。安道全醒了之后就喊巧奴，哥哥你先别喊巧奴了，我让你看看一个人。这时候安道全已经醒酒了，他跟着张顺来到巧奴干娘的房间一瞧，啊，当时吓傻了，就看巧奴的干娘那脑袋呀剩一半了，可地都是血呀。

0: 哎呀，怎么回事啊？
1: 哥哥，你不知道，昨天你睡觉了，那巧奴正陪着你，就是这个婆娘，看见来了一个截江鬼张望，他把巧奴从你那房间里边叫出来，陪着这个截江鬼张望又喝了酒，结果啊，喝完了酒之后，这个婆娘啊，还管人家要了10两银子，我一气之下就把她杀了。现在呀，这个截江鬼已经跑了，巧奴还在那儿睡觉呢。
0: 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呢？
1: 安道全，你看是个郎中出身呐，他救人没少救，杀人他没杀过。哎呀，你可苦了我也呀！再一抬头，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就看见那雪白的墙上写了几个大字：“杀人者安道全也。”哎呦，安道全！当时这两腿儿就软了，我说兄弟，你把我坑了，这可怎么办呢？哥哥，咱们赶快上梁山坡吧！你要是再不走，官府来人就得把你抓走，抓走就得把你杀了。哎呀，那行，我跟你上梁山吧。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张顺呐，在巧奴家里边翻了点盘缠。跟着安道全又回了家，敲开了门，把这药都取出来了，然后路过王定六的酒店，王定六就说了，说是昨天张望啊，慌慌张张的到这儿了，他到这儿来了，干什么来了？我不知道啊。张顺说：“得了，既然咱们要干大事儿，这个小仇啊，咱先留下，咱们后会有期。”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张望啊，他是自投罗网。原来这张望到滩头啊，去看看船，结果啊，王定六就迎上去了。哎，我说张大哥呀，你把船留下来，我有两个亲戚啊，要到江北。张望说：“到江北，你给我多少钱呢？”王定六和他父亲呐，在这一带人缘特别好。再说张望心里边也空虚，他知道现在那张顺呐，哎，没死，他呢就想赶快摆这船到江北去。那行，你快把你的亲戚叫来吧，但是得给我点船钱。哎，行啊，你放心吧，啊，张大哥，亏不着你。王定六回来呀，就跟张顺说了。张顺一听，好，还坐他的船，我跟安道全呢换换衣服。他跟安道全就把衣服换了，这一换衣服，张顺呢就变成一个郎中的模样。他俩换完了衣服，张顺头上又包了一块头巾。王定六啊，你也跟我们走吧。王定六把这个药箱子背好，他们几个低着头就来到船边，一看王定六领着两个人上船，都是郎中的打扮，他也没在意。他们几个上船之后，他赶紧船杆一撑，这船嗖的一下子就奔江心去了。这时候啊，张顺提前拿了一口大板刀，看船走到江心了，他来到船舱里边。这时候张望不知道这个郎中上船舱里边干什么，这张顺就喊了一声："哎呀，船漏水了！"这张望不知道是计策呀，他把头就钻进这船舱里边来了。结果呢，张顺在里边用那嘎吱窝给他一夹，一下子就把他脑袋给夹住了，大喊一声：“你个强贼，看看今天你落到谁的手上！昨天晚上3更半夜的，你跑了，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张望一看，哎呀，我中了计了！好汉，好汉，饶我一命，饶我一命！ 我饶你命，谁饶我一命啊？我告诉你，截江鬼张望，我从小是在浔阳江边长大的，要说在水上干活啊，你差远了。就你一个截江鬼，小小的张望就想害死我，你多余了。这时候张望啊赶紧指了指船舱，那100两黄金就在那儿。他想我把钱还给你就得了吧，可是啊，张顺可不能饶了张望了。你看他上前扑，就这一刀，把张望的脑袋就砍下来了，然后啊，把这尸体和这头扑通一下子都扔到水里去了。王定六一看，张顺杀人杀得太痛快了，得了，咱们赶快划船上对岸吧。现在张顺对王定六讲了，贤弟啊，你跟我们走吧，回到家里边赶快跟你父亲把酒店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是到梁山坡入伙。王定六一听，行，哥哥，就冲你这么仗义，我也跟定了水泊梁山。他们这时候又把船划到了南岸。王定六跟他老父亲把这事说完之后，他们是一块儿坐着这条船上了北岸。咱们是简短截说，回到了水泊梁山之后，这时候宋江病可太严重了，可以说是毒火攻心呐，整天是昏迷不醒，是水米不进，就等着死了。张顺他一回来，哎呀，军师吴用可乐坏了，就把这宋江的病情详细的跟安道全介绍一遍。安道全说，别忙，我呀先看看血肉的颜色如何，只要啊这血肉它有红色，就是有血色，就好办。现在宋江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安道全来到他跟前，把他的后背的衣服一撩开，一看这个大火疖子已经肿得像小碗那么大了。哎呀，这是毒痈啊，这如果再晚了一天，这性命就难保了。好在啊，这还没变紫，只要有血色就好办。安道全这时候你看把那大膏药拿出来了，这膏药啊特别的大呀，厚厚的一层。他首先把这膏药啊用布包着，这时候得用火烤一下子，这膏药用火一烤就软和了，软和之后了，他把这膏药打开，就这热乎劲儿一下子就呼到这大火疖子上了。呼上之后啊，你看怪不怪，没过一个时辰，宋公明就觉得头脑清醒了，疼痛减轻了。等到了一天一宿之后，再把这膏药打开，拔出一个大能蝎子，哎呦，黄澄澄的大能蝎子全拔出来了。你再看这个大痈啊，中间已经烂成一个大坑。安道全又给他下第二次药，他用盐水呀，把这能清洗了一遍，这时候把这大膏药直接就塞在这脓窟窿里去了。一天一宿这换一次药，换一次药拔出一些能啊，换一次药拔出一些能，就连换了三天。到了第四天，这能少了，这里边的肉丝儿就变成鲜嫩色的肉丝了，这就是说长肉芽了。紧接着又连换了十天药，到了第十天，这宋江就感觉到发痒，也就是刺挠，这一刺挠就等于新肉芽就长出来了。哎呦，这肉芽一天比一天鲜嫩呐！你看这个大肉坑，没过一个月， 躺平了，这病彻底的治愈了。宋江的病好之后，他心里边还是惦着那件事儿啊，就是大名府如何能尽快的救出卢员外，还有拼命三郎石秀。你看他病刚好，就跟吴用商量下一步的打算。他就跟吴用讲了，咱们想办法拿下这大名府的北京城。可是这神医安道全在旁边一听，哎呀呀呀，宋头领使不得使不得呀，你这病啊表面上看好了，但是还没彻底好利索，你可千万不能累着，你这一生气一上火，这一累，这毒还要回升，如果再毒二次再回升出来，我这药就不好使了。你可千万呐，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你要是领兵打仗，这两军阵前什么事都能发生，万一你一着急上火生了大气，恐怕就有二次复发，那就会造成毒火攻心呐。宋头领啊，可千万记住，不能到前线带兵打仗。你看安道全说完这番话，宋江说这个道理啊我也知道，可是卢俊义员外和石秀兄弟还在北京大名府的死牢里关押着，他们一天要遭受多少罪呀，吃多少苦啊，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那么一想到他们俩，我这心就像刀绞的一般不好受啊。说着说着，你看宋江宋公明还掉了几滴眼泪，那是收买人心。一看宋公明确实讲义气，那么这时候你看有一个人是手拿的鹅毛大扇，兄长的病这神医刚给你治好，你呀就在山寨里边待着，你的病能治好那就是梁山坡的万幸之幸啊。那么至于卢员外石秀兄弟，我想大名府这些衙门的官员不敢把他们怎么着，所以呀你不要操心呐。说这话的就是军师吴用啊。我想啊现在应该想办法让皇上尽快的给咱们招安。一提到招安，宋江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对呀，咱们是应该让皇上招安呢，可是这些奸贼他们能真心的给皇上出主意招安咱们吗？可是眼下这卢员外和石秀兄弟怎么办呢？啊，必须想办法把石秀和卢员外救出来呀。最后定下来了，还得派兵去先攻打大名府。好吧，那这样一来呀、啊、就快过年了，这年一过就是正月十五啊，正月十五就是元宵节，那年头叫上元节，那可是个重大的节日啊。这一到上元节，这官府就得大办灯会呀、啊、那北京城他也不例外呀、啊、咱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悄悄的化好了妆，偷偷的潜入到这北京城里边，然后在元宵节这天里应外合，咱就一举把大名府给他攻破。要说军师吴用这智多星确实了不得，他就想到了这上元节了。这个节呀跟年他两个说道，年是什么？古时候传说年呐是个怪物，说这怪物一来啊老百姓不消停，每年到360多天这年就来一回，后来大伙就叮当的放炮仗把年呐撵跑就得了。那节是怎么回事？节呀就是过节。什么过节？人与人之间没有舌头碰不到牙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有一些过节的 到正月十五这天就可以解开，这就叫劫。那么智多星吴用就想到了这个劫，可是这个劫大名府能不能过呀？如果万一他不过怎么办呢？那么智多星吴用就说了，放心吧，这个劫他官方肯定要办，他不办这个节，他对不起老百姓啊。那民间的节日，别说你一个知府衙门，就是大宋朝的天子也不能把老百姓的节给丢了。那么吴用这回能算得准吗？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跟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

市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 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 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 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 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 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 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 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

0: 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逐月的快速的增长， 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进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三日

0: 三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3: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4: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3: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3: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十号早上七点到昨天晚上七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3: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两河一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0: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4: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0: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4: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一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30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0: 嗯，好的，胡晓辉。
3: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0: 嗯，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 有两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那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2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2楼、3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至到12号下午3点，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徐伟。
3: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0: 嗯，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
3: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哈所带来的底气。
0: 嗯，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7: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波动这个价格，
8: 波动充足。
7: 嗯，货源产地也不缺货。
6: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9: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6: 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通委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9: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6: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他多准备了20吨货。
10: 多备了，之前35吨，昨天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6: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势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 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8: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6: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11: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

0: 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1: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藏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5: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将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5: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7: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
8: 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那么，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10: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2: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5: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四艘代表型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5: 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8: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7: 你和我，
18: 怎么了？
17: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9: 我知道编辑部。哪儿都不去，
20: 哎、闷坏了，
21: 你真的总是要生活，
22: 一定会把
23: 要生活，我的姐姐
24: 回乡的，
25: 方姐是吗？你随便、啊。
26: 我是网络维护部的于磊，
27: 是于磊，
28: 这是在
27: 不是于
28: 放老鼠吗？大嗓门，
26: 是于磊吗？
27: 大嗓门，别这样，还有挽回的余地。大嗓门，你怎么了？大嗓门。
29: 多听听广播剧，给我鲜花，给我掌声。
19: 我除了编辑部哪儿都不去。
30: 这是组织上的命令啊，你看着办啊，你看着办好了。
19: 哼，
30: 嘿，闷坏了我可找你啊。什么素质啊，跟我斗你也配。哎呀，

0: 好有魄力。
1: 兄弟姐妹们，姐们要滚犊子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同胞们加油干吧。
2: 你真的同意去下面网站当总编了？
1: 人总是要生活，要生活，我的姐姐，就是要生下来，然后坚强地活下去。为了不离开城中杂志社，我忍了。哎呦，这呀什么鬼地方？我勒个去，这都行。哇，林小静加油，你能行。

0: 终于好了，这样看起来也不算太差嘛。至少电脑能用，生活就可以继续。
1: 哎，小静，我偷偷跑过来看看你。
0: 啊，冯姐，你来了。
1: 你还，这就是你的办公室。
0: 对呀，我收拾了一上午呢，怎么样，还可以吧？
1: 小静啊，你这是何苦啊？康念北这个，对不起，我不该这样，王八蛋。哦，原来骂人是这种感觉。
0: 哎呀，芳姐，你可真是个宝，
1: 宝，
0: 活宝了。
1: 你呀，好了好了，不闹了。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凉拌，走一步算一步呗。
1: 可是。
0: 放心了，芳姐，我是打不死的林小静啊！你要相信我，我这又怎么样？我照样能让她做得风生水起。
1: 芳姐信任你，不过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一定要说啊，编辑部的大家都会帮你的。
0: 芳姐，大家，谁是你们真好。
1: 没有你的编辑部，可真冷清啊。
0: 我一定会把这里做好，然后衣锦还乡的。好，居然死机！暴风雨，你还敢不敢来得再猛烈一些？方姐是吗？你随便坐啊，我先收拾这个破电脑。
2: 你这是在操老鼠吗？大嗓门！
0: 哎，我的头！是，你是来找死的吗？
2: 必须不是。你就是那个新上任的文学网总编吧？
0: 我是，但是不妨碍我掐死你。
2: 林总编，我是网络维护部的于雷，来帮你做维护的。
0: 于雷？我管你是鱼雷还是炸弹，只要你能帮我把这个破东西修好就行。
2: 是鱼雷，不是鱼雷。
0: 鱼雷先生，你快点帮我修吧，我刚从别的网站上挖了几个作者，还没有敲定呢，再上不去网，他们可就跑了。
2: 鱼雷，你从别的网站挖墙角？
0: 对啊。
2: 这好像有点不太道德吧？
0: 满口仁义道德的先生，我是在检视。

0: 改文章是吗？
1: 对啊，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帮他们做修改？
0: 哦，哈哈，这个不难猜到啊。
1: 哦，可是
0: 修好了，下次请林总编不要在双开大型网游练级时在论坛挖墙脚。你这个老伙计身子骨受不住啊。
1: 知道了。
0: 那我走了，这是我电话，再有事儿就打给我吧。
1: 哦，鱼雷，谢谢你啊。
0: 是鱼雷了，算了，跟你说不通，随你叫。大嗓门，我走了。
1: 我叫林小静啊，我嗓门很大吗？
0: 妈，我知道了。对，告诉爸爸，我不去了。你没听错，我不去新华社了，我要留在这里，留在城中。我在这里找到了我要找的。放心，老头子要的东西，我会帮他找。大嗓门，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死寂的文坛杀出一条血路吧。

0: 啊，哎呦，于大哥呀，啊，对，念北明白，是，小磊啊，绝对是个人才，啊，是，大哥说的太对了啊，年轻人就是需要锻炼，大哥放心，是，大哥您放心，哎呦呦呦，您太看得起念北了，哎呀，这个小祖宗怎么突然又不走了呢？这不是要命吗？哎呀，赵老板啊，哎呀，你提的那个卖网站的事情啊，对，就是那个事情。哎呀，你也知道嘛，非常时期上面盯得紧嘛，是吧？我也不是说一定就算了啊，这个有机会。还是大家一起发财嘛！啊，就这样啊。哎呀，先让他们折腾，看看他们能折腾成啥样。反正怎么样，我都没损失。
1: 哎呀，水都冒出来了，你也不知道断电，多危险啊！
2: 凤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哎呦，渴死我了！
1: 哎呀，你看你，慢点儿，慢点儿。
2: 没事没事，凤姐，你还得帮帮我。
1: 又是你看上的网络作品？

0: 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在杂志上发这几个稿子，还有千万别让秃顶微胖水晶男知道是我给你的。
1: 你呀，好，其实啊，我今天就是来管你要稿子的。
0: 哦，真的？
1: 可不，你不知道啊，上次在咱们杂志上发表的那几篇网站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次可是社里的主编让我来要稿子的呢。
0: 是吗？那太好了。
1: 嗨，你这个丫头，康念北在会上还想就这个事儿说你的坏话，结果挨了一顿狠批，真是解气。
0: 真的？
1: 小静啊，你这个网站现在可做得不错呀，整个杂志社都在说你把网络文学这一块做得风生水起的事儿呢。
0: 芳姐，我哪有那么厉害啊？
1: 不错嘛，知道谦虚了，我们未来的第一文学网大总编。
0: 还真不是我谦虚哦，我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幕后军师呢。
1: 哦，是什么样的人物？
0: 他呀，他叫 A86， 他曾经在最大的文学网站申请当过编辑，听说那家网站对编辑考核特别严格，号称魔鬼式的训练。
1: 哦，有多魔鬼啊？
0: 要先看文章的基本功，批准成为实习编辑之后，指定老师带着实习，做50篇的点评作业，这才是第一阶段。
1: 哇，
0: 实习第二阶段是600篇文章的审核，他都坚持下来了。
1: 可是这么厉害的人怎么会帮你？
0: 还不是因为他脾气暴，和他们老总闹翻了，我呀正好捡现成的。
1: 你小丫头还真是好运气。
0: 方姐，我和你说，他的志愿是当网络第一编辑。
1: 不错啊，一个网络第一总编，一个网络第一编辑，你俩可以凑一对儿嘛，一起为网络文学贡献你们的光和热呀。
0: 哎，芳姐，那是网上的人了，搞不好还是女的呢。难道你希望我当拉拉？
1: 你这个鬼丫头，
0: 你说什么？卖掉网站？
2: 什么素质啊，一点都不稳重。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啊，你要服从领导安排。
0: 康念北，你凭什么卖掉我们的网站？
2: 林小静，注意你的态度啊，从今天起请叫我康主编。没事了，你可以走了。哎，还有明天起你调回编辑部啊。

0: 大嗓门，别这样，还有挽回的余地。
1: 我答应了180，我答应他只要一起杀出一条血路。
0: 大嫂子，
1: 可是我现在逃到自己了，我该怎么和他说，该怎么和他说？

0: 大嗓门，大嗓门，你怎么了？大嗓门。唐念北，我本不想这么造的，是你逼我的。喂，老头子，你要的证据我都弄好了，我晚上发给你。我的条件是留在林小静身边。
1: 什么？赵老板都说了，这个混蛋，还有什么事啊？啊，你说什么？纪检局要立案侦查我？完了，全完了。我刚刚当上主编啊，我刚刚当上主编啊。
2: 小静啊，你还没原谅于雷吗？
3: 方姐，我现在很忙啊，网站停止运作了这么长时间，好多事情要做。
2: 是因为他装 A86？
3: 他本来就是 A86， 是我自己不知道。
2: 那是因为他是副省长的儿子？
3: 他是谁和我无关。
2: 小静，明天于雷就要去北京了，你康念北因为贪污判刑了，听说关键证据是于雷提供的。
3: 他和我说了。
2: 你们
3: 方姐，我好忙，你别说了。
0: 方姐，谢谢你送我。
2: 哎，小静那个死孩子还是没来，你们
0: 啊，方姐，有些事情强求不来。
2: 可是你等了他那么久。
0: 可能是我方法不对，至少我努力了，不是吗？我不后悔了。好了，方姐，我走了。
2: 于雷呀、啊、
0: 方姐，你别说了，我都知道。喂、
2: 啊、
0: 躲在柱子后面那个蜗牛，告诉大嗓门，于雷一直爱他，只要他一个命令，天涯海角于雷都会回来的。我走了。
3: 于雷，傻蛋，大傻蛋。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给我鲜花，给我掌声》，林小静由苏青岩饰演，康念北由刘洋饰演，于磊由咖啡饰演，谢芳由世纪爱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